0: 太棒了，太好了。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呵，这孩子啊，那个是太棒了，不知道怎么表扬了。我要认你当老师，下次我跟你学这段啊，孩子真好。
2: 还有个小酒窝是吧？笑起来
0: 有，
1: 一下就进入人物了。
0: 他一上台就我就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不是坏事，我起鸡皮疙瘩是因为我震撼到了。我震撼到你一上台，演员小演员一上台能够把情绪迸发到最高点，进入到人物状态，成年演员也有的很难做到呀，真的是很难做到。
2: 11岁，条子声音，人物的那种对人物的那种灵动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0: 现在是在专业院校学习吗？
3: 不是，
2: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冲下专业院校。
1: 必须的，专业院校必须收的。
2: 必须收，声音也好，
1: 身段也好。
2: 但是我们还是以声为主。
0: 对，以声为主。
1: 我们给你的一定是
4: 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继续加油，孩子，我们看好你。
3: 刚才在舞台上我觉得自己表现得还可以，我今天表演的这一段中最难的就是后面的拖腔还有前面的念白。

0: 这是头一回看见撒靠的孩子，嗯，这个不容易啊，孩子，是不是很热？
1: 对。
0: 但是被我看见了，你里边穿的是短袖，不成，别偷懒儿，啊，我都看到你的胳膊肘上的肉了，啊，那个叫衬件也没有，撒靠啊，这是五老生戏，多用钉子布啊，你现在钉不钉，扒不扒，这不行，啊，唱的不错，齐眉盖顶呐。顶呐两个字，这个音发音呢，是一口气唱完，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看到听到没有？好，三位老师也很喜欢你的唱，但是对于你撒靠这个身段上英武的很，所以我们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0: 啊，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我感觉我在刚才的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的。

0: 到当中来。哎呀，老师想问你，
1: 进入人物状态了。
0: 老师想问你呀，你这个老师教你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着眼泪教你啊？嗯。哦哟，伤心死了，伤心死了。那你知道这段唱的意思吗？
2: 知道。
0: 哦，让你跟我们讲讲呗。
2: 他俩看花灯的时候，坐到清风亭的
3: 清风亭的亭子
2: 下。然后他们俩休息的时候，突然听见小孩子哭声，然后他们就把他弄到家里养。结果他长大了当官了，他就不认他，
0: 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会多难受啊，是不是啊？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孝顺的真棒，
3: 好
0: 真棒，
3: 好孩子，
0: 声音很好啊，表演也很到位，真的，你看这么点的孩子，这么点的孩子，他有人物，
1: 对，
0: 那老师教的时候就是把整个故事教给他，
1: 对，他能说出这么多来，
3: 可爱，
0: 从艺术当中也能提炼出我们从小到大要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美德，这种孝，是不是啊？真棒。
3: 大美老师喜欢你的可爱，喜欢你能够进入人物表演人物啊！我们现在送给你的是元气盟主。走到小诗音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
2: 刚刚表演的是《清风亭》，练了很久，就觉得自己能唱好。
4: 你父亲正。

轻。

0: 也谢谢我们的王国华为我们带来的晋级打金枝呀。这个打金枝说起来是我们山西的第一部拍成电影的戏作品，丁国贤老师是丁派的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个也是家喻户晓。我们在演唱过程当中，如果在咬字方面再加强一些，包括我们的形体上的台步上还需要再加工，眼神在舞台上要再定住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是不是？很喜欢这段唱腔是吗？
1: 是。
0: 是有老师在教你吗？
1: 是。
0: 现在是几年级的孩子？
1: 五年级。
2: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保持住啊，孩子，继续努力，好不好？三位老师呢，就寄予你厚望，觉得你更应该适合元气盟主。来，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段戏，这段戏是我学的第一个戏，所以我想表演它。我觉得我自己在舞台上表演的还好，我上台表演前非常的紧张，然后表演的时候就心情放松了很多，表演完后就非常的开心。
2: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小朋友们表现得特别的精彩，是不是？他们这份自信呢，还有这份勇敢啊，就是特别的难得。我们看的呢也是非常的过瘾。那我们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Excuse me.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他金钗之年得大师亲授，从此70年痴爱成腔。他桃李年华时弃医从艺，获好评如潮。他推诚初心，将生命之流汇入澄派大河，让它变得更为宽广激荡。他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1933年，李世济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人对京剧的喜爱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天资聪明的他，很小便可以流利自如地在台上演出，被大人们认为是唱戏的坯子。1945年，李世济在家人的安排下见到了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也正是这次见面，让他注定与京剧与程派相伴一生。随后，在程砚秋先生的安排下，李世济还跟随赵同山、王佑卿等名家学习身段表演。10多年的勤学苦练，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3年，李世济放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学业，自己组建了李世济剧团，开始巡回演出。然而，只是个新人的李世济，票房并不能得到保障。
12: 那是很难很难的，一晚上演出花很多很多的钱，而我初出茅庐，卖不出票据，对不对？每场戏都要赔很多很多钱。后来我家里赔钱赔不起了，就把我带回去了。

0: 那几年有喝彩也有失意，不论如何，京剧这条路还要坚实地走下去。1956年，李世济加入了北京京剧团，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在这里，李世济有幸能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京剧大师同台演出，并得到了马连良先生的悉心指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演着老跟他演四进士、法门寺、什么三娘教子这些戏，今天要是演好了，他就会悄悄地在台上，他带然后啊跟我说，世济，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那我就是对我的奖励，我就很高兴。如果今天不请我吃饭，那就可能是演得平平，只要有一点点创造，他都很高兴。

0: 1979年，李世基在北京演出了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这是程砚秋先生生前最在意的一出戏，演出的轰动早在意料之中。每一段唱腔的后面都是潮水般的掌声，而当灯光亮起，看到台下观众时，入幕的惆怅却取代了演出的兴奋和激情。
1: 台下是灯一照，白哗哗的头发呀，这些老人常常都来看我戏吗？怎么能够使得这些头发慢慢的从白花花的变成了灰色，然后变黑色，越掺越多，黑头发多了才行啊。
0: 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观众情节，让他这一生都在为程派的继承创新做着不懈的努力。

戏曲在其历史上一直都是在改革创新之中发展过来的，而改革创新不仅需要演员扎实深厚的功力，更需要演员敏锐独到的判断力以及勇于突破陈规的勇气。李世济便是这样一个人。李世济演出的陈三两爬堂，整个唱腔既保留了程派风格，又吸取了地方戏唱腔和民间说唱的长处，将弹拨乐器善于抒情的特色发挥到极致，这是在之前的程派剧目中从未有过的创造。

0: 晚年的李世济曾先后痛失两位至亲，自己也一直被病痛缠身，是艺术给了他力量，依然坚持地走在传承、发展、传播京剧艺术的道路上。他的弟子中，李海燕、李佩红、吕阳、隋晓庆都成为了当今戏曲舞台上优秀的程派传人。
1: 凡是爱程派艺术的、愿意学的、真正的把它努力在舞台上表现的，我多念一句，希望就是一个目的，让程派艺术永远流传下去。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东风夜宿，月夜清。此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郭霄主演的京剧《宝莲灯》。京剧《宝莲灯》剧情跌宕，感人至深，展现了孝悌忠信的内涵。主演郭霄在剧中一杆二，前世王桂英，后世三圣母，在鲜明的人物刻画对比中展示出了坚实的表演功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

找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少年一路攀登天险，往圣母祠而

刘华一方，威临无限。我料想今日在这样残破的古庙之中，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

实告辞了。

0: 千古何事啊？
1: 我问问你，你愿不愿意一辈子留在我们这儿啊？
0: 啊，终身留在这里，留下做甚呐？
1: 与他，朝夕相伴呐。
0: 哎呀，千古啊！学生酒后狂言，仙姑休怪，仙姑休怪呀！
1: 看把你给吓的，这可是圣母亲口让我问的。
0: 哦，这是真的？
1: 是

0: 唉，他是天仙，我是个凡夫，我人怎能？
1: 他真是个书呆子，你要是不愿意呀、啊，不愿意，那就算了。
0: 仙姑，仙姑，仙姑啊，我啊，我是求之不得呀。
1: 我呀，就等你这句话。

天叫人心烦躁，杨天凤内似火烧。三妹她四配反夫颠条犯，砍斧华山绝不听。小天权随意花

0: 神君。
1: 罢了，你家三圣母可在？
0: 我家圣母巡视人间去了。
1: 哼，一派胡言，闪开了。

0: 三妹，你可知神仙眷侣天条定？
1: 我三立仙班自幸运，
0: 只怕你仙根不老，一休恨呐、
1: 佛性毁业，请罪朕。
0: 你今自配反夫，触犯天条，还敢顶撞女儿我？

你今触犯天条，还敢强辩，待我用神眼看来。

0: 是想不到啊，三圣母和那刘彦昌结为了百年之好，可他的哥哥二郎神不念兄妹之情，反将那刘彦昌打入了凡间。事已至此呢，也就罢了。适才我听见三圣母生下一子，那二郎神要去这华山讲他的亲外甥是斩草除根，我不免去到华山报与三圣母知道便了。哎呦，原来是灵芝啊。
1: 原来是长耳大仙。
0: 灵芝，我正要找你呢，你不知道那二郎神要去这华山讲他的亲外甥斩草除根，你哎，你报的是
1: 此乃三圣母所生之子，取名沉香。
0: 哦，这就是三圣母的孩子。哎，让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哎呀，原来是个大胖小子。哎呀，虎头虎脑的，将来一定是个有造化的了。哎，慌里慌张，意欲何往呢？
1: 为防二郎神加害，圣母命我将沉香送往凡间，交还他父亲刘彦昌。
2: 众神将，
3: 有
2: 化身去压阵。
0: 哎呀，灵芝啊，快将沉香送到凡间，交给他爸爸刘彦昌，待我略施小计抵挡那二郎神，你快走。

0: 为何挡住武神的去言路？
1: 哎呦，我挡是谁呢？原来是二郎神君在此，小仙恭候多时了。
0: 本武神何来
1: 呀？哈，真是啊，官儿大，脾气大，忘性也大。你忘了今儿个，哎，是小仙的9999岁的生日，没什么说的，请你上我那儿喝寿酒去。来来来，跟我走走走走。
0: 且慢，武神，公我在身，闪开了。
1: 慢着。哎，我说二郎神君，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说是无神的不是了？
1: 哎，那王母娘娘的寿诞之期，你前三天就忙前忙后的了。怎么着，小仙我的生日，请你去喝寿酒，你都不去？我说你这三只眼怎么也小得跟势利眼似的啊！
0: 无神，公务在身，闪开了。
1: 慢着。哎呦，你着什么急呀？二郎神君，今儿个不喝我这寿酒没关系，可我却要喝你的喜酒。
0: 武神，喜从何来？
1: 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你妹妹生下个孩子，你当了亲舅舅，这岂不是一喜吗？不但我要喝你的喜酒，我还要请来众位神仙一块喝你的喜酒。你等着，我请神仙去了，我请神仙去了。
2: 此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呦，你也不想想，你那眼睛和我这耳朵功能是一样的，你呢是什么都能看得见，我是什么都能听得着。刚才我还听你说
0: 武神说些什么，说些什么话？
1: 刚才我听你说，你要到华山之上将你的亲外甥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呐！
0: 这进山。
1: 哎呦，你撒开吧！

0: 仙
1: 啊，
2: 牵了过来
1: 啊、哦，请我过去。
2: 嗯，
1: 哎，我过去了。
2: 哎，
1: 嘿嘿，好好好，我过去了，什么事儿吧？
2: 长耳大仙，
1: 哎，
2: 你我交好甚好，此事啊，哎，不要再提。
1: 哦，哥俩关系不错。
2: 嗯，
1: 这事儿不叫我提了，
2: 不提了，
1: 不提了，不提了，
2: 不提了，不提了。
1: 可这酒，
2: 自然要饮。
1: 哎，好极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改日讨饶。
1: 嘿呦，还是瞧不起我呀？
2: 一身公务在身嘛。
1: 啊，不喝酒没关系，我上玉帝那儿给你道喜去。
2: 且吧。
1: 嘿，你也拦着我啊？哎，我呀，先问问你，你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我。到玉帝那儿道喜，好，不叫我去。那么到我那儿喝寿酒，我给你熬大袋的骨头汤，怎么样？
2: 嗯嗯。嘿，萧春山，萧春山的、
1: 哎、狗都答应了。我是二郎神君，有道是客随主便，你随狗便。我是二郎神君，你不喝我的酒没关系，今儿个呢，你要是喝了我的酒，此事再也不开口。你要是不喝我的酒，二话不说拔腿走，见玉帝拔本咒，你妹妹生下个孩子，你当了亲舅舅，你是丢脸又丢丑，我走了。
2: 长耳大仙，这酒
1: 喝不喝？
2: 我
1: 喝不喝？
2: 我
1: 你喝不喝？
2: 我喝，
1: 这不结了吗？

0: 什么响动？你是何人？
1: 啊，老妈妈，不要害怕，我乃落难之人啊。
0: 落难之人，看他衣衫随破，面带清秀，你是过度诗人吧？
1: 妈妈，学生刘延昌乃是个落地的巨人。
0: 怎么？你是个巨人？我家老爷生前也是个巨人，读诗人好命苦啊！
1: 啊，妈妈，我
0: 怎样啊？你到底怎样啊？
1: 我饿坏了啊！
0: 哎呀呀，真是个读诗人，你是一不乱步，读到了这般地步，还是进口难开。啊，相公，我家虽穷，一碗玉米糊糊总是有的，你随我进来吧。
1: 啊，妈妈，萍水相逢，怎好大叫啊？
0: 相公啊！

0: 儿啊，这是为罗南相公我儿前去见过。
1: 是，小女子有礼了。
2: 还礼还礼呀、
0: 啊！相公，请用些吧。
2: 啊，妈妈这……
0: 哎呀，你就吃吧。
2: 多谢妈妈。

0: 与我相思去，
1: 我是刘延昌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刘延昌啊，我是刘延昌啊。

0: 好事由来多磨难，不分天上与人间。
1: 豺狼神母现元端，斧子瓢泼是可怜。
2: 妈妈，
1: 母亲，丞相哭声不断，莫非他病了？
0: 病了？哎呀呀，他呀与你一样啊。
2: 怎么？
0: 我了啊。
1: 是好，
0: 也只好委屈他了，还是一碗玉米糊糊。
1: 这是的，
0: 是得的。儿啊，你抱好丞相，带我去来。真是怪事啊，丞相到了我儿的怀中，他就不哭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怪事啊。
1: 相公，你看他。不哭了。
2: 哎呀，真是怪事啊，丞相到了小姐怀中，她就不哭了。
0: 丞相饭来了。
2: 妈妈，我来喂吧。我来喂丞相啊。
0: 哎呀，还是我来吧。
2: 有劳妈妈。

0: 亲，你看来看去在看些什么娃？
1: 哎呀，真是怪事啊，丞相与我儿是甚至是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0: 真有这样的巧事吗？
1: 是啊，巧得很，想得很呐！
2: 啊，妈妈，真是想得很呐！
1: 怎么？
2: 小姐与三婶母长得真是一般无二啊！
1: 怪不得你一见我儿就连呼娘子，儿啊，他把你当成丞相的妈妈了哇！
0: 啊，母亲，你在是些什么娃？
2: 啊，妈妈，三番两次言语唐突，时时愧对小姐，救命之恩终身不忘，我要走了。
1: 啊，相公，你看这天色已晚，大雨将至，你父子要往哪里去呀？
2: 不妨事，不妨事，我自有办法告辞了。

0: 要用思量思量。
1: 理应如此啊，相公。

0: 做之。
1: 沉香，二郎神君有命，交出逆子。

0: 多谢林芝搭救。
1: 圣母得知相公有难，特命我持灯前来搭救你全家性命。
0: 哎呀，林芝啊，想这宝莲神灯乃是圣母的本命神灯，一旦离身，岂不性命难保？
1: 啊，相公，你看那灯，他要性命了。
2: 在华山之下，丞相母子永世不得相见呐、啊。

0: 小少爷快点来呀。哎，小少爷小少爷。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别起来别起来别起来，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非告诉我爸爸不可。
2: 哎，小少爷您呐别闹了，咱们呐赶紧快走两步，前面就要到书院了。
0: 怎么着？
3: 跪地求情呐。
4: 跪地求情？秦官宝，我怎么招你了？
0: 怎么招我了？你呀少跟我这装蒜。我问问你，昨天你在老师面前说我什么坏话？

0: 着啊？
1: 我没说你什么坏话
0: 来着。
2: 他说你什么坏话来着？
0: 哎呦，昨天呢，我在老师背后贴了个小王八。
2: 哟，
1: 小王八，
0: 这个糟老头子他就问你了
2: 啊，
0: 是谁干的？你小子就不敢圆事儿了？
2: 我哪敢圆事儿啊？
0: 这时候你就说了，不是孙绵李松所为，哦，不是他们俩，也不是你们俩，这不明摆着说的就是我吗？啊？你这不是告我状啊？
1: 是你贴的，
0: 不是我，
1: 本来就
0: 是
1: 你贴的，
0: 就不是我，
2: 不是你
0: 啊，
2: 也不是你
0: 哦，
2: 那是我呀。
0: 这躲开这儿吧。
1: 关宝，我们既来学馆，理应尊敬师长，苦读诗书的才是啊。
0: 苦读诗书，这话怎么听那么耳熟啊？哎。这不是我爸爸跟我说的吗？得了得了，读就读吧，还苦什么呀苦？
1: 哎，师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
0: 你胡说八道，不吃苦中苦啊，一样能当人上人。我爸爸呀，没念过两天书，照样能当太师爷。这会儿啊，那些个做官的都找上门去拍我爸爸马屁呢。
2: 马屁，
0: 你爸爸刘彦昌头名状元，不用说呀，念了不少书了吧，啊，也不过是罗州城一个小小的州官，比起我爸爸呀差远了，
2: 差远了，
3: 差远了。
0: 如今呢，我爸爸管着你爸爸，我就得管着你们俩。
1: 你岂有此理，别理他，咱们读书。
4: 对，
0: 读书没门儿。我叫你读啊，我叫你读，我叫你读，哎，叫你读。
1: 秦观宝，你可知一寸光阴一寸金？
4: 老师讲了，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嘿，这小子他骂我，他骂我，
2: 他骂你什么了？
0: 他说什么不读书长大了变大乌龟。
4: 哎，我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谁骂你是乌龟了？
0: 你就是骂我了。
1: 秦观宝，若不是爹娘再三叮嘱，今天并不与你甘休。待会儿老师来了，咱们再与他辩理。
4: 对，
0: 老师他来不了了。
2: 哎，老师他怎么来不了了？
0: 是啊，听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呢，我找了俩人和了点泥，把老师他们家给堵上了。
2: 堵上了，
0: 老师啊，他出不来了，出不来。
1: 秦观宝，你是不是老师？目无尊长。
0: 目无尊长，谁让他竟上我爸爸那儿告我状去了？我叫他呀，好受不了。
1: 既然老师不能前来，那咱们回家。
4: 对，
0: 回家没门，拦着他。
1: 哎。
0: 干什么？跪在地下给我磕仨响头，叫我一声小祖宗，我就让你走。
1: 哎呦，欺人太甚！
0: 哎呦，哎呦，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呀，甭跟我这使。今儿个我冲的是他，我跟他没完，我跟他没完，我跟他没完，跟他没完。
1: 秦观宝。他是我兄弟，欺他如同欺我。
0: 什么？他是你兄弟？哎呦，你真当我们不知道呢？听我告诉你们说啊，他妈呀姓王，你妈是个妖精，你是妖精生的小妖精，小妖精。你躲开我这儿吧。
5: 就是你，我打你脑袋开。

0: 产二人哭哭啼啼，莫非在雪中受了先生责打？
1: 孩儿一时失手，将秦官宝打死了。
0: 怎么将
1: 秦官宝

0: 打死的？
1: 是我打死的。
0: 好，秦才来，秦才来。好奴才。
2: 爹爹，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0: 哦，是你打死的？
2: 是我打死的。
1: 啊，爹爹，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与我弟弟无干。
2: 爹爹，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与我哥哥无干。
0: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你们从事的将来？
1: 是我打死
2: 的，是
1: 我打死
2: 的，是我打死的，
1: 却是孩儿打死，与我弟弟无干。
0: 哎呀！看你二人争强敌命，手足情深，倒也逼得国人前线，只是我。

造作了两难情人。

0: 爹有何两难？
1: 孩儿愿听训教。
2: 好，儿要问，听佛道。

0: 两国奴才闯下大祸了哇！
1: 闯下什么大祸了？
0: 这两国奴才在雪中将秦佛官宝

0: 不是，
1: 去

0: 夫人，下官正在询问此事，我问丞相，是他言道秦府官报是他打死的。
1: 哦，是丞相。
0: 夫人，我有问过秋儿，不想秋儿有道秦府官报是他打死的呀。
1: 秋儿母
2: 啊，母亲，那秦官报是孩儿打死的，
3: 是孩儿打死的，
4: 是孩儿打死的。
0: 这
1: 啊，老爷但不知打死秦府七个儿子啊，
0: 一个孩儿
1: 又来。前去的命也就是了，难道要我两个儿子都去的命不成？啊
0: 啊，下官正为此事为难呐。
1: 将老爷身为洛州镇堂，怎么遇着这桩命案却束手无策了呢？
0: 讲什么洛州镇堂，有道是清官难断这家务事啊。就请夫人赶快审问明白，不要打伤你我的两个儿子啊。
1: 就依老爷。
0: 夫人请。
1: 啊，儿啊，秦府官报是活人打死的，
4: 是孩儿打死的，
1: 打死人可要偿命呐、
2: 情愿抵命，
1: 可使得一双爹娘
5: 难以割舍
1: 儿自己的性命呢，
4: 命该如此。
1: 审也审问不得明白呀。
0: 哎呀呀，审来审去还是不得明白、来来来，夫人，这有家法在此，就请夫人答一个问一个，问一个答一个，下官这里。

夫人不要生气呀，那旁还有秋儿呢。

0: 夫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是妾身的不是你？
0: 方才击打沉香，就该打秋儿，既不打秋儿，也不该打沉香。在这生死关头，你我做父母的，可不能有两样的心肠啊！

0: 老爷，你道我是两样心肠，我看此事不必问了，你那心中早已明白。
1: 我明白何来呀？阿夫人，依你看来，到底是哪个打死的？
0: 亏欠多礼，自然是丞相将人打死。
1: 何以见得？
0: 那丞相孩儿性情刚烈，屡立过人，愚拙不分，自然要听丞相遣。
1: 那秋儿呢？
0: 那秋儿身小力干，性情柔和，愚拙吵闹，都要躲避退让，他怎能动手打死人呢？
1: 夫人呐、啊，你可知这绵羊也有何心情？
0: 心偏才有梦动事。
1: 夫人，你好一张利口啊！
0: 老爷也不差。
1: 秋儿一口认定，未必不是。
0: 那丞相从未改口，一定是丞相。
1: 依我看来，一定是秋儿。
0: 一定是丞相。
1: 一定是秋儿。
0: 一定是丞相。
1: 夫人，你若一心认定是丞相。我也不便多讲，指望夫人要持平而论，不要亏了做父母的良心呐、
0: 啊！老爷，听你之言，我对这两个孩儿从不曾持平对待，也不曾一样的疼爱母。
1: 夫人呐、啊，我讲的是在这生死的关头。
0: 哦，我倒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0: 若是秋儿将人打死，自然让秋儿前去禀明。
1: 若是丞相呢？
0: 若是丞相将人打死，也要让秋儿前去禀明、
1: 啊、
0: 若不然，我就是不能持平对待，
1: 这
0: 我就是亏了良心儿子。老爷，你既如此执掌，妾身又有何

0: 尽那身中堂言语，且须听那假意是丞相他。
1: 儿啊，你们门外稍候，唤你们再来，去吧，去吧。

先催。沉香，秋儿，都是我亲生之子，焉有偏袒之理？只是沉香的亲娘三婶母，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之下，受苦受难，可怜他只留下沉香这点骨血，倘若前去抵命，夫人你的复古之心，岂不付之东流？这秋儿啊嘛，他是你我亲生之子，连心只如小小的年纪，叫他前去抵命，我又怎能下此狠心？如今两个孩儿眼巴巴地跪在我的面前，你叫我舍去哪个？叫我放又放走哪个？有道是临河不能忘父，遇难不能忘恩，若得夫人命短，神母感念佛骨之情，下官感念舍子，整个生死关头情义重，望求夫人做全。

0: 我的亲娘，沉香粉身碎骨也难报您养育之恩，您就让我去吧。
1: 母亲，留下哥哥，我去抵命，
0: 我去抵命，
1: 我去抵命，
0: 我去抵命，
1: 我去抵命，
0: 您就让我去吧。
2: 夫人。

娘多多保重，秋儿。

0: 很像时光金波，速速摆遍你的母亲，逃命去吧，
1: 母亲。

见了神母，替为娘拜上几拜，把为娘舍子之事对他言明。迟早儿要烧过行儿回来，倘若为娘已不在人世，儿要带上几墨之钱到为娘与秋儿的坟前烧花烧花，也不忘为娘我舍子一场。你那去死的兄弟也好瞑目九泉。话已讲完，来也在你。

0: 哦，霹雳大仙，我将沉香交付于你，不知他的仙艺练得如何了。
1: 沉香依然脱去凡胎，九转神功依然练就。
0: 既然如此，就该命他搭救他的母亲才是啊。
1: 时机一到，徒儿拿

0: 随师学艺在先上，不惧苦爽与野寒，练就惊天动地恩义，只待接我盟。赤化身，参见师父仙长。
1: 哎呦，我说沉香啊，瞧你这一身的武艺，八成吃了不少的苦吧。
0: 师父啊仙长，学艺虽然受苦，怎比我谋在华山之下苦难受尽，徒儿日盼夜想，早日就吃我那受我苦的谋。
2: 徒儿小心可嘉，为师在此你金龙神佛祝你

0: 活人在此
1: 观看。二郎神，
0: 你就是二郎神？
2: 你是活人？
0: 俺乃三神母之子沉香。
2: 哦，好，沉香。活痕当初未曾斩草持根，今日前来受我死。
0: 呸！今日放吃我母便罢，日若不让，我就要啊！
2: 你要怎样？
0: 我劈了你
2: 啊！哮天犬，
3: 有，
2: 拿下了。
0: 哎，你怎么不咬我呀？
3: 舅舅家的狗不咬外甥
2: 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请您收看《角儿来了》，《角儿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本期节目从手眼身法的表演技巧切入，解锁戏曲舞台上对各式美食的趣味表达，以全新视角深度挖掘戏曲和生活的镜像关系，在生活中感受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3: 知音，就是，
4: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5: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6: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那咋？
2: 气运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安徽百戏城，我们来啦！我是总台 CMG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吴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戏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 logo 版啦。我们所有的知音大会的选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与他的知音，又或者是他自己一起表演他最擅长的一个节目了。

0: 百年古戏台是合肥戏曲传承的活化石，它本身就是为戏曲而生的文化地标。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戏曲表演的氛围天然融合，自带的就是沉浸的历史感与体验感。
1: 戏曲就是职业，各种的戏曲，
2: 各种戏曲就是职业，
3: 知音就是我们两个。
4: 我的知音是我直播间的诸位粉丝，
5: 好朋友，
6: 肯定是要有共同的话题呀。
7: 喜欢戏曲，热爱戏曲，跟戏曲有共鸣的就会成为知音。
8: 你知我，我知你，然后咱们俩能唱到一起，这就叫知音。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真是嘴欠呢，报什么名号
1: 啊？浩南哥，那我们……
0: 浩南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万一欧阳天晴引来万和堂报复，就咱们几个人眨眼就给灭了。许阿海、宝路，先到马六甲躲他个一年半载再说。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回家收拾东西走人呢。
2: 浩南，
3: 对，
2: 是有这么个人，不是个好东西，被他绑票了还能好好的回来，天晴的命真是太大了。
3: 有人救了我，但是谁我没看见啊。
4: 一定是遇到好心人了，你也不用纠结这件事情，要是有缘，你早晚会知道是谁救了你。这谭玉清也曾经是个响当当的角儿，怎么能干出这种下作的事儿呢？
2: 是啊，我是看见秀禾肚子大了起来，只当他是给别人做了小，没想到另有隐情。
4: 我虽然已经不再是白天女了，但是看见女人被欺负就不能不管。

0: 好手艺啊，小九，好福气啊，居然能够找到王巧玲。
1: 这不是跟了个好大哥吗？要不是大哥追大嫂，我怎么能认识巧玲呢？
0: 以后叫天晴姐。
1: 啊？什么？
0: 天晴现在是红头巾的大家姐，你叫声姐怎么了？
1: 不是，海哥，你跟大嫂，你们……
0: 小九，别再叫什么大嫂了。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大哥我现在已经看不上他了。哎，对了，你们明天早上去找一下面线伯，他现在残疾了，他一个人支撑不了他那个摊子，你们在他摊子旁边放张桌子，跟他一块做生意。
1: 不是海哥，现在我们这里都忙不过来，我……啊，我觉得那两个蓝头巾大姐也挺能干的，这边摊位交给他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
2: 啊，海哥，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去保护天晴啊？
0: 他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浩南哥。我想浩南哥背后的金主不会善罢甘休的，最近他有麻烦了。
2: 你放心吧，阿海哥，天晴如果有危险，我们及时给你报信。
0: 小九，你学学人家王巧玲，做事用点脑子。对了，你们别回头说我回来了。
2: 阿海哥，据我所知，天晴一直在给你写信，可是你一封都没有回过。
0: 我才认识几个字啊，我回信又能写些什么呢？
2: 你走的这些日子里，他没跟别的男人交往过。
0: 我知道，我有眼睛看得到的。

0: 大小姐，你叫我阿月就行了。
1: 阿月，我不是说先帮你安排别的事情做吗？
0: 我看大家姐一直忙着，可能是还没顾上我，就想着先去工地上试试，不能白吃饭嘛。
1: 您倒挺要强。这样，你先留在家里照顾秀和姐，昨天晚上她一直肚子疼，要是生孩子肯定还需要人手，对吧？
2: 天晴，你是大家姐，现在咱们红头巾几个工地一起开工，怎么能让你留下来照顾我呢？
1: 什么大家姐不大家姐的，我今天陪你一天，从明天开始阿月在家里照顾你。
2: 我不用人陪的，我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也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屋子，有一张床铺就行，只求大家姐再给我一条红头巾，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我就立马下工地。你是知道的，天晴，工地上我秀禾可不娇气。
1: 好了，秀禾姐，你就在家好好养着，先别想那么多，你昨天跑那么猛，恐怕都动了胎气了。
2: 我巴不得今天就生，反正已经足月了，早点生了我就早点出宫啊。
3: 好啊，只不过我是不是占了你们便宜呀？
4: 没有，我们占了你的摊位，是我们占你便宜。
5: 对啊，只要命仙伯同意分给你一点是应该的。
4: 其实我们那边摊子生意可好了，我们这次来豆腐街啊，主要就是为了，
5: 就是因为招牌嘛，招牌就是我的名字。阿九说了，希望在新州的每一条街上都能有一家巧玲鸡饭。
3: 对对对对对，了不起，你们年轻人就是了不起。
4: 那好啊，那好啊。
6: 哎，巧玲啊，
5: 哎，
6: 我在对面就闻着香了，给我也来一碗鸡饭吧。
5: 行，我请你吃。
6: 哎，那可不行。
5: 行，等您不忙的时候我再求您帮我给家里写封信不就行了？
6: 那你要跟家里讲什么呀？
5: 帮我告诉阿妈我嫁人了。
6: 哦，
5: 在青州做海南鸡饭的生意，招牌就叫巧玲牌。
7: 巧玲，阿九，
5: 哎，
7: 你们什么时候成的亲？
6: 是啊，我们都不知道啊，
4: 都已经半年了，就是没办喜事。巧玲说没必要浪费那钱，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一定请你们喝喜酒啊。
6: 你好福气啊，讨老婆都不用花钱呢。
4: 何止不花钱，还帮我挣钱呢。
8: 你不是说那个浩南哥能做事情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把人抓回来？
9: 浩南哥和他的兄弟们一下子都找不到了。
8: 什么？
9: 知情人说像是跑路了。
8: 跑路？哼，对付几个红头婆他跑什么路啊？
9: 是啊，所以那些红头巾背后不会是什么大人物吧？你打我！
8: 你说的都是屁话，要是有大人物撑腰，那些女人还会去卖苦力啊？
9: 那你也不能打我呀，我一把年纪了，这么多年为了你谭玉清，我也算是呕尽沥血了吧。
8: 你是这些年没少在我身上吸血吧？靠着我你赚得盆满钵满，我却成了孤家寡人，好不容易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那个女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跑了，你不该挨打。
9: 你
8: 从哪找了这个浩南哥，拿了我那么多钱，结果跑路了。

0: 是不是你找来的骗子，和你一起合伙来骗我的钱分赃啊？
1: 你，谭玉清，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0: 滚！我用不着这个老废物了，看我自己怎么亲自把那个大赌博给赚回来。
2: 小姐，哎，南兰小姐，我今天有点急事，咱们改天再聊啊。是秀禾的事吧？别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为了秀禾。
0: 这件事都惊动南兰小姐了，可真是丢面子，让你见笑了。哪里呀，谭小姐。
2: 你在女神酒店住了这么久，我们还是第一次坐下来喝咖啡。那我就开诚布公了。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你说什么？她一个穷卖苦力的，我好吃好喝的养着她，我给她的钱，够她回乡下三辈子都花不完。她拿了我钱，又背信弃义，怎么就是我不对了？
0: 秀禾原本在女神酒店打工。
2: 他辞了工是跟你去学唱戏的，可不是替你去生孩子的。他想干什么，他有的了他。我有文书。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一清二楚。他跟了我就得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我想这上面的字，秀禾一个都不认识。
0: 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谁让他画押了呢？
2: 谭小姐，你是有身份的人，许多人都爱听你唱戏。为了一睹你的芳容，追到女神酒店来住的人都有。赫赫有名的角儿，不仅戏要唱得好，名声更要好吧？你今天做的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好听啊。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名声又不能当饭吃。我们都是女人，秀禾既然认你做了师姐，你就应该关心她、爱护她，何必为难她呢？到底谁才是苦命的女人？我为难她，一身臭汗味卖苦力的，我是因为可怜她才给她这样的机会，是我教会了她一颦一笑，怎么穿衣，怎么走路。 不然，先生会看上他。小一年呢，我可没少在他身上花钱，借他的肚子。他是答应了的，为了这个孩子，我可是……我对他秀禾，比对我亲阿妈都好。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养胎，我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的端到他面前，我就馋喂他了。
2: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他竟然跟我玩了个金蝉脱壳。你看他弯弯弱弱的，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就是想自己偷偷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去找我的男人。她想取代我，她要鸠占鹊巢。
0: 据我所知。
2: 秀禾没有想去找你口中说的这位先生，她只是想要这个孩子。不管你付出多少，十月怀胎的是秀禾，我和你一样，都没生过孩子。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做母亲不容易，况且秀禾并非自愿，她心里有多苦，你比我清楚。谭玉清，我劝你，就此罢手，放过秀禾。
0: 也算是为自己赎罪，要不然这种事情发生在女神酒店，我会插手的。你要插手是吧？随便，反正我有文书。哦，我差点忘了，你南兰确实可以在这小小的星州兴风作浪。你不是还假装过神仙吗？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呢？南兰。 我谭玉清红透半边天的时候。

0: 我就不会正眼看你。走。哎，快快！他们人多吗？
1: 红头婆们都上工了，就留下两个。
0: 待会儿啊，你们四个把那两个红头婆给我按住，我自己亲自上去把那个孕妇给抓回来。动作都利索点啊！事成之后。
2: 每个人赏20块。是是是。
3: 天晴，天晴，哎，巧玲，你怎么来了？我听说有个叫秀和姐的住这儿，快生了。哦，
2: 这是刚出锅的鸡饭，还有鸡汤和青菜，专门给她做的。巧玲，你也太好了吧！给我吧。
3: 我给秀和姐送上去，辛苦了。哎，巧玲，这汤是热的。我把摊子开到豆腐街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0: 走，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就这两样，动手。
4: 九，你跑什么？还不回去救你老婆啊！
5: 我喊人！
4: 别动！别动！
0: 哼，秀禾，你个贱货，给我出来！

0: 个媳妇儿和大嫂能打四个男人呢？
1: 都和你说了，以后叫天晴姐。
2: 他管他的小狗也叫白玉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师妹的名字。自他以后最红的越剧名角，可我记得白玉娇已经
3: 越剧名角白玉娇与黑帮大佬一同葬身火海。该，活该，让你红，让你死，让你不得好死。
4: 这白玉娇啊，就是太刚烈，居然在风云堂纵火。其实给三爷做妾不是挺好的出路吗？怎么就想不开呢？
5: 是，我就是白玉娇。白月初是我师妹的名字，他们在火场里发现的尸体也是我师妹的。三爷看上的不是我，是我师妹，她才14岁就被那个老东西。师妹想不开，悬了梁，他是因为喜欢我才从三水老家跑到广州来跟我学戏。我收下了这个师妹，却没能护好他。

0: 我一个人唱，他一个人听的那种。结果老东西果然上了当，我就用刀刺穿了他的胸膛，然后放了一把火。我骗了你们，我不是洒水人，我冒了师妹之名，就是为了能够逃到兴州来。
1: 没想到遇到了谭玉清，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也不能怪你，要是秀禾姐能遇到像你这么好的师姐，也不至于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不对，那不可能是鬼魂。 就是白玉娇，原来她没有死，还来了兴州，当上了洪桐监。你们三个跟我回去，走。走啊！哦，对，那几个女人手里都有家伙，你们也不能空着手啊。去，偏塘斧头去买几碗来。又不是让你们杀人，就是壮个胆嘛。
0: 事成之后，每人再赏50块。是。我当初给他做师妹的时候，受尽了他的气。他从不向我传意，教我的也都是怎么去取悦男人。我一气之下与他闹掰，重新拜师学艺，才有了今天。没想到，他不思悔改。
2: 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欺骗了修和姐，真不知道有朝一日他有何脸面去见祖师爷。哎，咱先别说这个了，若是谭玉清再回来，我们怎么办？
1: 我这就走，不连累你们。
2: 哎，你往哪儿走啊？你才来新州三天，这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是要走，也要从长计议。你多久没见谭玉清了？
1: 7、8年吧，那就不怕了。你就是白月初，就是我们三水姐妹。要是谭玉清再来，你就当不认识他。快点，快点！好狗不挡道，让开！
3: 就你们这几个，也想去豆腐庄捣乱，不想活了？
1: 你谁呀？敢和老娘作对？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红头婆，哎呀，龙王帮可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啊，
1: 怎么，兴州赫赫有名的龙哥，居然还怕那些卖苦力的乡下女人呢？
4: 那倒不是，只是有个叫欧阳天晴的，跟万鹤堂扯不清关系。
1: 万鹤堂，
5: 所以。
1: 那些红头巾背后不会是有什么大人物吧？难怪，龙哥，我可是打听过了，您是兴州最硬气的男人，这件事啊，我就拜托您了。这是定金，等事成之后，我会加倍孝敬您。
6: 你这大半天的净帮我们忙活了，你看把阿九给累的。
7: 玲姐，你别客气，今天的生意啊好了很多，面线多卖出去好几碗。
8: 那是因为面线博的汤头熬得好啊，
6: 他的汤头熬了十几年还不是一个味儿。
7: 玲姐，我应该感谢你们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这招牌怎么有机会能挂到豆腐街来呢？
6: 哎，对了，我还想问你呢。

0: 好做生意的地方多了，你们怎么来豆腐街了？
1: 时间没见着您老人家了，都想你了。
2: 那个摊位是你的？
1: 对对对，那摊位是我的。我跟别人合着，他卖面线，
3: 还不给龙哥搬条凳子？
1: 哎，好好。
0: 上。姐妹们，先别着急，来的不是小混混，这要打起来，咱们会吃亏的。
4: 对啊，我听阿九说，打头的是龙哥。
0: 龙哥。

0: 阿九，
1: 哎，
0: 这位谭小姐可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她来一趟，给你们整条街都镶了金边。你在这条街上做生意，不觉得蓬荜生辉吗？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是，就让贵客站着。哎，
2: 多谢龙哥关照。
1: 你坐。
3: 阿九，干什么去啊？
4: 叫你们大家姐出来。
5: 姐妹们，你们先别动，我去看看。
6: 我就是这儿的大家姐，谁找我？
0: 我。
6: 龙哥是吧？院子里面住的都是女人，请你们先让开。
0: 哎呀，口气挺大呀，都没问我来干什么，就撵人呢？
6: 不用问了吧？这个女人来过，光天化日之下抢人，她做的那些龌龊事儿，我正要报告警察呢。
7: 哼，少拿警察吓唬我，我告诉你。警察来了正好，先让里面的白玉娇现现原形。
6: 什么白玉娇啊？我们这儿没有白玉娇，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7: 哎，是
0: 哎，我知道你，阿海为了你神魂颠倒，居然背叛了我。我起初以为他只是没碰过女人，被猪油蒙了心，可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
8: 他是被猪油把心肝肺全部给蒙蔽了，这女人也不怎么样，白送给我做小的我都不要。
9: 我看他是眼睛也蒙住了，武侠怎么可能为这个乡下女人背叛咱们龙王帮？
10: 就是啊，就是
11: 啊，是啊，是啊，
0: 人不怎么样，可胆子不小啊，连白玉娇都敢收了。我龙王帮虽在兴州，可与风云堂素有交情，风云堂三爷高我一辈，那是我叔。我早就听说三爷被一个唱戏的谋杀了，还纵火试图毁尸灭迹，现如今凶犯跑到了兴州，龙王帮不能不管，把白玉娇交出来。这事不好办啊，得找个借口。
2: 借口有啊，豆腐庄里住着一个女人，和风云堂三爷的死有关，她叫白玉娇。我与三爷也是至交，抓住谋杀她的凶手责无旁贷，把人交出来吧。
12: 交出来，
13: 交出来，
14: 交出来，
13: 交出来，
14: 快交出来，
13: 快交出来，
14: 交出来，
13: 把人交出来，
14: 交出来，
13: 交出来。
6: 我说了，豆腐庄里没有一个叫白玉娇的，她是我师妹，
2: 我会认错人吗？
6: 天底下长得像的人有的是，谁都有认错人的时候。
7: 龙哥少跟他废话，就是他暴毙的纵

0: 算是个什么东西，竟敢直呼我的大名，我看你是呼得不耐烦了。哟呵，龙哥他打人，兄弟们都看见了。
1: 若是那欧阳天晴死扛，可就得看你的了。我倒是有两个兄弟本来就惹了祸，打算跑路，就算是你的表弟亲戚为你动手，可就不关龙王帮的事了。
0: 表弟，表弟。
2: 表姐，这臭红头婆敢打我亲表姐，

0: 我们是来找你的，你怎么还敢动手？
1: 我们是来找你的，你怎么还敢动手？
2: 我们是来找你的，你怎么还敢动手？
3: 你们是来找我打表姐，还拿家伙以多欺少？
4: 你们包庇杀人纵火的凶犯，还要动手打人？这下怪不得我了吧？兄弟们，
5: 是找我吗？
2: 龙哥，就是他，白玉娇。这位太太，你认错人了吧？我叫白月初，从三水来，才下船三天。今天我见过你，你把我认成白玉娇了。 在老家的时候，我就常为人认错。我倒是想是他的，要是有那么好的命，哪还用得着过分来卖苦力啊？你认识白玉娇是吧？他们都说我跟他鼻子、眼睛长得哪儿都像，你看像不像？可惜呀、啊，我阿妈给我生了一副破锣嗓子，要不然我就鲤鱼跃龙门，跟你一样。 穿金戴银了，
0: 这个是？
1: 白玉娇的唱片我可是听过的，这嗓子不太像了。

0: 让你做饭，你跑出来干什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回去。哎，不是，姐妹们，都回去吧。这些都是下工地用的，我们红头巾从来不打架。再说了，龙哥啊，也不是来和我们打架的，是吧，龙哥？
1: 回去吧。既然是谭小姐认错人了，请回吧。
0: 刚才那个有可能是认错了，不过还有一个呢，把秀禾给我叫出来。谭雨清，你给我听好了，秀禾是我们三水姐妹。 过分来4年，一直在做红头巾。她是我们的人，你谁啊？凭什么把她交给你啊？
1: 她肚子里那个孩子是我的。<笑>
0: 不是，你笑什么？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她肚子里的怎么会是你的孩子呢？你不是女人吗？你自己不会生孩子吗？
1: 我有文书，他答应我了的。你看，
0: 对不住啊，我不识字。龙哥，他说的秀禾和龙王帮没关系吧？如果没有的话，你请回吧。
2: 嘿，
1: 我不急。
0: 他在这摆明是无理取闹，你带着这么一大帮子兄弟过来，是要当众行凶吗？
2: 我谁也不帮。
3: 我看热闹，我不进豆腐庄，你也别想撵我。这里是星州，你想撵也撵不走。阿九，
4: 哎，龙哥，
2: 你也曾是我龙王帮的兄弟，如今做生意了。我捧你的场，每人一份鸡饭，送到这里来吃。阿才，
5: 在龙哥，
2: 先给钱。
5: 得嘞，彩哥，谢谢彩哥。小玲，
6: 哎，
5: 你在里边干什么？出来做生意了？
6: 这是我媳妇儿，
5: 你先做鸡饭，我去找海哥。

0: 行啊！秀禾，你个没良心的，你给我出来！你拿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你就是个骗子！大家伙都来看呐，他们豆腐庄的女人都是骗子！
1: 谭玉清，据我所知，秀禾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你，请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0: 哦，那他吃我的住我的都不用钱呢？这一年下来，那山珍海味他可是没少吃，女神酒店的房钱都能买下你们这破屋子了。秀禾，你这个骗吃骗喝骗孩子的骗子，你给我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今天就骂死你！我要让整个兴州的人都知道，这帮红头婆都是骗子，出卖色相，勾引男人，骗走属于我的孩子！还我孩子！还我孩子！还我孩子！龙哥！龙哥！
2: 这些个乡下女人最在乎名声，你接着骂，捡最难听的骂，用不了多久就能给骂出来。
0: 秀禾，我好心好意的教你学唱戏，可是你呢，净学那些勾引男人的骚把式，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哎，你们这些红头巾来兴州，是不是都跟秀禾一样啊？啊，靠着勾引男人，骗吃骗喝骗钱骗孩子，这帮红头婆
1: 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当没听见。姐妹们都听见了吧？
0: 干什么？
1: 大家姐说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啊！
0: 给我出来！
1: 真是跟他们拼了！
0: 还我的孩子！
1: 秀禾姐，你这是干什么？
3: 他们要是敢进来，我就结果了我自己。
1: 你逃出来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你死了，孩子还能活得成吗？你看看阿月，遇事就不要怕，咱应该想办法对付那些坏人才是啊。
4: 阿月，你那嗓子是怎么弄的？
5: 我喝了一碗辣椒水啊。
1: 阿月，我听说你们唱戏的名角儿嗓子最重要吧？这个谭玉清既然不怕嗓子吼破了，那就让他吼去吧。秀禾姐，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安心吃饭，安心睡觉。
4: 我听说来了好多人，凶神恶煞的，怎么没进来呢？
1: 我阿妈从小就抛下我来了兴州，到现在我也没认她。不过，她倒是帮了我们大忙。
4: 你阿妈？
0: 秀禾，你个贱货，给我出来！
6: 龙哥，
0: 你以为你能躲到哪儿去？
6: 要不然冲进去抢人得了！
0: 臭不要脸的！
2: 抢个屁！
0: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
2: 欧阳天晴的阿妈是万鹤堂的红人。
0: 你这些红头巾来兴州，是不是跟秀禾一样？
2: 正在撮合女儿和叶鹤明拍拖，
0: 我没见过你这么无情无义的，
2: 要不然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只能让他自己折腾，为了几个小钱得罪万鹤堂，不值。
0: 人参、鹿茸、花椒、燕窝这些补品，我换着样的给你供着。这一日三餐，是谁天天陪着你？秀禾，我见过无情无义的，我没见过你这么无情无义的。你们红头巾没有一个好东西，专门抢别人男人偷别人孩子，臭不要脸的！
7: 哎呦，谭小姐，累坏了吧？他们实在太不要脸，快喝碗凉茶去去火。哎，
0: 谢谢兄弟。
7: 别生气，别生气。
0: 秀禾。我出来！

0: 天晴姐。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称呼过我？
2: 叫大嫂。
0: 大嫂，
3: 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好像在这里见过。你不是说另外一只已经被你扔了吗？
2: 女人的话，十句里面有九句不能信。
4: 傻丫头，我的意思是，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粮。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好事亮牌明目滋渗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求本。400-8008-808。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贱货！
1: 天晴，这外边一直在骂呢，有好几个小姐妹都被骂哭了。你说这红头巾的名声要是这样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找我们做工啊？
2: 天晴，你昨天不是去找南兰小姐了吗？她没答应帮忙啊？
1: 答应是答应了，
2: 可是这南兰小姐也不是神，像这种事儿她恐怕也没有办法吧。
0: 大家都来看看呢，这豆腐庄里住的都是女骗子，专门勾搭别人的男人，大家以后可要注意呀，看好自己家爷们儿，离这些红头巾都远一点。
3: 妈呀，刚才这几句骂的解气，我看他们快撑不住了。
0: 我龙哥
3: 怎么了？
0: 我去去就来。哎，
4: 怎么了谭小姐，岔气了？我这还有凉茶呢，要不要再来一碗？
0: 你个臭小子，又喝什么了？你

0: 进去，让天晴把修和带走。
1: 龙王帮那么多人，怎么走啊？
0: 我等会儿会开枪打伤李隆清，引开他们。
1: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0: 今天不冒点险，看来是救不了他们了。李隆清贪财，看这个架势，谭雨晴应该许了不少好处。鲁王帮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进去之后和天晴说，听到枪声就把修和给带走，先离开豆腐庄再说。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刚进去送鸡饭，我取碗，不然我生意没法做了。
2: 啊，去吧。

0: 想，为什么会有人开枪啊？
1: 天晴，你别问了，反正你听到枪声就带秀荷姐赶紧走，不然林隆清不会善罢甘休的。
0: 王巧玲，你有事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秀荷姐回了豆腐庄？你和阿九又怎么会突然跑到豆腐街来做生意？待会儿谁会开枪？你还说你没有瞒着我？
1: 哎呀，你别问了，总之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秀荷姐好，你照做就是了。
0: 我们是不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会开枪？
1: 哎呀，你别逼我了，阿海哥不让讲。
0: 阿海，阿海回兴州了，那昨天救我的人是他了。不行，我不能现在出去。阿海以前是龙王帮的人，他已经为了我和龙王帮闹翻了。巧玲，你快去阻止他，别让他开枪。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他替我冒险。你快去啊！

0: 站住，过来，
1: 过来，
0: 着急忙慌的，这是要去报信的，给谁报信呢？

0: 没有，没有。
1: 刚刚不是说要取碗吗？碗呢？碗在哪里啊？
2: 龙哥，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老婆。
1: 我管她是谁老婆，她去给谁报信呢？说。
3: 龙哥，打死他！这小子跟里边是一伙的，他给我下药了。
2: 说什么呢，姐？
3: 这里边的红头巾也皮太厚了，靠马肩是不行了。您一声令下，让兄弟们冲进去抓人得了。我再加三倍的钱。

0: 表弟吗？反正他们也要跑路了。
1: 卫龙哥赴汤蹈火。
2: 冲进去帮你们表姐办事。
1: 是。

0: 哎呦，太好了，警察来了，正好可以帮我抓人了。你好，警察先生，我这里有一份合约，你看一下。签了合约又不认账的骗子就住在这个豆腐庄里，你们帮我抓人吧。
1: 沈浩，这是重要证据。
2: 好。
0: 啊，他叫秀禾，就在里面，我认路。
2: 这位女士，你一直住在女神酒店吧？
0: 是啊。
2: 就是他。
0: 走。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哎，你弄疼我了。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又不是骗子，骗子在里面呢。
2: 先别喊，一会儿会有人来指认你的。
0: 指认我？老吴。
2: 吴德义。
3: 是不是下药害他，骗奸他的凶手？你放心吧，是南兰小姐报的案，亨特警长早把这个姓吴的抓起来了，都已经招供了。

0: 警长，他们带着枪。这有一把。龙哥，龙哥，
1: 事情的经过我们基本了解清楚了。好了，你不要太激动，今天就这样，再有问题我们会再来找你取证的。
2: 这位女士，我想提醒你，信州是有法律的，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带走。
3: 是。
4: 哎，警长，警长，我是冤枉的，老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啊，我是有契约的。
2: 秀禾，你要好好养胎，等小孩子生下来。南兰小姐说她要来看你的，
5: 谢谢陶姐，谢谢南兰小姐。

0: 等会儿，阿庆，这是你的地盘？
1: 不是。
0: 那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1: 我看热闹吧。
0: 啊！眼珠子瞪得还挺大，想拼命啊！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不行吗？
1: 我做错了什么，用得了你教训？
0: 我是谁呀？啊！见了长辈也不说叫一声，规矩都不懂，你怎么当弟兄的？

0: 滚吧！以后这条街不要再来了。
1: 天晴，你没事吧？我听小婵说了，可把阿妈给吓坏了。
2: 天晴，玉蝶一知道你有危险，立刻就叫人过来帮你，你快谢谢他呀。
3: 没事吧？谢谢你。
1: 快生在哪儿？哎呀，海哥他不让我说，他不想见你。快海生，快海生，你出来呀！我想见你。 是生我气了，但那都是误会啊！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为什么就不给我回呢？昨天也是你救了我，对吗？

0: 查尔斯先生离开新州之前，特意叮嘱过，那位纳兰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是我们经察的失职，我应该感谢你提供了线索。
1: 谢谢亨特警长。
0: 还有，新任总督古德爵士非常喜欢交朋友，尤其是他太太，很喜欢参加些。
1: 酒会、舞会，你甚至有点和你本人都在新州赫赫有名。我想，应要不要请他？古德夫人，我听说过，非常爱财，经常向别人索要礼物。我并不想认识他。
2: 好吧，
0: 这当然是你的自由，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2: 再次感谢，亨特警长。海哥，真回来了。
3: 回来了又不见我，看我怎么收拾他！阿九，哎，
4: 天晴姐，
3: 你什么时候这么称呼过我？谁教你的？是不是邝海生？叫大嫂。
4: 大嫂。
3: 我要20份鸡饭，20份，
4: 大嫂，你吃不了这么多的。
3: 豆腐庄有那么多姐妹，好多没吃过鸡饭呢，让你做你就做。
4: 没有那么多鸡了，
3: 能做多少？
4: 大概12份。
3: 行，那就10份，把所有的鸡都给我用上。啊，
4: 怎么？
3: 我是头家娘给我做，分量不应该足点吗？是，对，账都记你大哥身上。
4: 明天工地再给我做80份，
3: 挨个工地给我送，账还记你大哥身上。你告诉他，要是一直不来见我，我就吃穷他。80份，我们做不来的。那我不管，你和巧玲连夜作别睡了呗。我笑，你还好意思笑，还说咱俩是好姐妹，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告诉我，有我跟你算账的时候。
2: 哎呦，这下工地都能吃到这么香的鸡饭了。那要不明天我也去吧？不用去工地，
3: 再来一份。哦，不对，再来两份。明天一大早送到陆家，让陆少爷也尝尝。
4: 你早就送了？
3: 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您这不用睡了。
2: 天晴，你可真厉害，我有点同情啊，海哥，这将来要真娶了你。
3: 有他受罪的时候，都怪你多事。去什么万和堂啊？你有危险，我为了救你把他们找过来。哎，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2: 我是死是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牵扯他们进来。他们？你说的他们是谁啊？是玉蝶姨，还是叶鹤鸣？
3: 你今天这样，以后算是没机会了。
2: 你不后悔？
3: 其实这个叶鹤鸣蛮不错的，既文气又英俊，还是新州第一大帮派的掌舵人。哎，我听说新州有好多大家闺秀都想嫁给他的，
5: 也有好多大家闺秀想要嫁给陆雪婷呢。
3: 啊！而且陆家少爷是出了名的花心的，请你自己当心点儿。
2: 有你这么做姐妹的吗？
3: 讨厌！我这是在提醒你，你现在就把自己的未来都压在一个男人的身上，那万一有一天他……
2: 你的意思是，说雪婷会变心？他才不会！就这么一个最好的少爷，让我碰上了，哎，羡慕不羡慕啊？再说，我怎么就把宝压他一个人身上了？我今天可是来找你对账的，这个月。 我们点心铺赚了好多钱呢，
3: 是吗？
2: 我也要学巧玲。

0: 对不起啊，玉蝶姐，昨天晚上天晴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没有保护好他。不，
1: 少堂主，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呀？我常与玉蝶厚着脸皮高攀，没想到天晴他不识好歹。对不起啊。你别这么说，邝海生是个不错的男人，天晴对他也情深意重，我们应该祝福他们。
0: 我苦了一辈子，给他搭了一个上天的梯子，可他自己不往上爬呀。你是说我在天上啊？你就不怕我从天上掉下来摔着了？玉蝶姐，
2: 我
0: 不得不承认啊，这段时间我对天晴的好感日益增加，但从始至终，这种好感仿佛都有别于男女之情。
1: 我想我跟他应该不会有那种感情，这也是强求不来的。
0: 我夺走了他的母爱，我想我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兄妹。
1: 受益小天开了，少堂主，我对不起你啊。
0: 好了，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吃饭。

0: 你为什么在这儿看着我？
1: 哦，听说有人在这里跳过海，你站了那么久，我有些担心。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好像在这里见过。
0: 你不是说另外一只已经被你扔了吗？女人的话，十句里面有九句不能信。这是上海最新话剧里的台词。
1: 这话剧叫什么名字？他们会来忻州演出吗？哪有什么话剧啊？我编的。都说了不能信嘛。我记得你离开忻州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对了，你这离开忻州的说法，不会也是编出来的吧？

0: 就是宗主的夫人。走，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孤的夫人，这位是陆太太。
1: 晚上好，夫人您好，你可真漂亮。作为宗主夫人，我不太喜欢这样加以的风尘。对您的赞美，我是发自内心的。我从不盲目赞美别人，也不吝啬对身份高贵的人提出批评。比如古德夫人，您今天戴的这套首饰，就跟你很不般配。
2: 您可以批评我不够魅力，但是你不应该批评我的首饰。这些珠宝都是从英国带过来的，是最好的。你是燕姐端签吗？才说这样的话。
1: 这套首饰很名贵，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今天这个酒会要是开在伦敦，那您戴这套首饰就再适合不过了。可现在是在新州，这里天气炎热，白天的太阳又很足，所以您戴这套首饰就会显得有些
2: 太老古董了，
1: 有些陈旧，起码不够活泼。
2: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比较适合在新州佩戴的珠宝？
1: 我从小在新州长大，对这里的一切呢还算了解。如果古德夫人不介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带着你出去转一转。
2: 那太好了，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人。怎么称呼你呢？
1: 我是陆太太，也可以叫我碧云。

0: 哎，贝韵，你送了我这么多礼物，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古德夫人，您千万别这么客气。不过跟那个人比起来，你这些首饰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0: 那个人，
1: 女神酒店的头家，她叫南兰。在您来星州之前呀，她是我们这里最有权势的女人。
0: 最有权势？
1: 嗯，
0: 那她有什么职务啊？
1: 她没有职务，只不过跟前任总督查尔斯先生，他们两个之间那个关系有点特殊而已。
0: 有这样的事？
1: 这女神酒店啊，是我们星州最豪华的地方。您不会没去过吧？
0: 没有人请我去。
1: 哎呀，这个男兰，不然我介绍他跟您认识一下，你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1: 我们是亲戚，所以我知道南兰的那些首饰是我们星州最好的，而且他还特别喜欢买，稍微上点档次的全都被他买走了，别人根本买不到。
0: 那我倒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识见识了。
2: 你疯了？去女神酒店开舞会，你是有钱没地儿花了是吗？
1: 我一向节俭，但是为了重振陆家的事业，该花就得花呀。只要用钱铺路，那个总督夫人还是很好相处的。
2: 相处归相处，他会为你做事吗？就怕是钱花了，最后落得一场空。
1: 老公，我有那么傻吗？
2: 好吧，好吧，只要这个大楼能顺利开工，花点钱就花点钱吧。
1: 只是开工那么简单啊？我的男人不得干点大事业？
2: 那个12层的大楼已经是星州最宏伟的建筑了，还要怎么大呀？
1: 那你也就只占一点点股份而已啊。我之前不是说过吗？要把整栋大楼全都给你拿过来。
2: 说说而已，怎么可能啊？
1: 不是，怎么知道不可能？行了，去帮我安排酒会吧。
2: 南兰的酒店我去订，我怕他不给。
1: 谁让你去了？让小弟去。
3: 小事情，没问题。
2: 啊，那明天晚上你叫着小婵一起去吧，也让他见见世面。
4: Listen to the music. Shall we dance?
5: Yes, yes.

0: 陆家小弟带的是哪家小姐
1: 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刚认识的女朋友吧。
0: 哼，不管是哪家的，连个首饰都不带就来参加舞会，也够给他阿爸阿妈丢人的。
2: 别理他们，有些人就是喜欢说三道四的，闲得没事干。你全当没有听见好不好？
3: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晚上是点心铺最忙的时候了。
2: 嗯，你好，反正我们也已经跳完舞了，我陪你一起去。
3: 不用，还有这么多客人呢。
2: 又不是我的朋友，是二哥二嫂请客，我就是帮忙订了一个舞厅而已。来，我陪你去点心铺。

0: 平谷的夫人，在女神酒店。她陆雪桥出息了。
1: 是啊，不过我听谷德夫人提到你了。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女神酒店，你就下去一趟，好歹给个面子啊。
0: 我今天没心情，再说了也没必要给谁面子。
2: 谢谢陆老板的盛情款待啊。
3: 哎，各位不必客气，
4: 今晚一定要玩得开心啊。
5: 金比运，
0: 不好意思，
5: 这个男篮是不是不来？
0: 有这个可能。哎呦，他这个人很任性的，做事全凭心情，过去查尔斯先生在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
5: 好吧，他是住在这里对吗？那他要不来屋顶间卧，我们可以去拜访他。 Please lead the way。 来了，古德夫人自己上来了。你很漂亮，难怪这么傲气。
0: 古德夫人吧，坐吧。陆太太，坐吧。啊，
5: 你的珠宝果然漂亮。哎，我听说你有很多珠宝，可以让我参观吗？
0: 抱歉，不可以。
5: 为什么你这里比总督府还漂亮？我想知道查尔斯在新州当总督的时候，晚上住在总督府还是这里？
0: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5: 我听说你们的关系很好。
0: 古德夫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而已，别听那些传闻。
5: 这是我的私人空间，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吧。好吧，我们走。但我请你记住，现在我才是新州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你。
0: 大嫂，那我也先走了。别扶我，我没喝多。
6: 你有必要那么得意吗？
0: 我今天太开心了，那个男篮终于要被我逗倒了。
6: 好了好了。
0: 什么就好了？你是没看见那个男篮和古德夫人斗起来时的样子，简直是太好笑了。雪桥，快了，我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该得到的马上就会得到。是这种？
7: 知道。
8: 哎，二爷。
7: 嗯。
8: 还没睡呢。
7: 二哥，来尝尝吧，这些是今天没有卖掉的，我让小常给带回来了。还行，不是很难吃。可是小婵啊，夜宵就给我们雪婷吃几块没有卖掉的点心啊，这也太对付了吧。什么呀，我们雪婷从小就是万人宠爱，我妈要是知道她的三少爷受了这份委屈，气得可是要敲棺材板的呀。
9: 别理二哥，逗你呢。
6: 我可没开玩笑，怎么的也得做个汤配着点心吃吧。
9: 太晚了，不麻烦厨房了。
8: 汤我会，我去。
6: 坐。这女人呢，要么有钱，要么懂事，要么会伺候人，不然带在身边啊，那只剩丢人了。
9: 哎，二哥，有个事。
6: 你说。

0: 想结婚了。
1: 跟谁啊？
0: 当然是小婵啊。其实这个想法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之前妈刚走，所以没提。
2: 你真的要娶个红头巾啊？小小年纪你脑子坏掉了？我跟你讲啊。
0: 好了二哥，你能说的这些理由我都能想到。
2: 那我也要说，现在陆家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是哥，你的事我还是要管的。今天在舞厅人家问我，你带的是哪家的大小姐啊，我这脸上一阵的发烧啊。雪婷，你从小就任性，可现在长大了，不能什么事都想自己，要像我一样多想想咱们陆家，这样的女孩子啊，玩玩就算了，你要是真喜欢，那也等你娶了正妻再纳妾，那还要看你的老婆能不能容得了她。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当年大哥在上海娶的这个紫薇的时候，妈就说过，想结婚必须要净身出户。这小婵还不如李紫薇呢，所以妈说的话对你也算数。要我说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我那个小姨子金碧华，好歹金家在新州也是数得上的。碧华是个傻女人，你娶了她，外面再养个小婵，她也发现不了，你怕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想通了你告诉我一封信，我就让金碧华从欧洲回来，毕竟他对你还是很迷恋的。我记得当年妈是这么劝大哥的，名门望族的少爷结婚就不是自己的事。

0: 么不开心啊？怕我净身出户离开陆家，跟着我受苦吗？
1: 我才不会让你为了我受苦呢，你不会那么做的，我不怪你。不对，我放了海菜跟虾皮，不用放盐的。
2: 还行，没有被吓傻。好香啊，比他们做的佛跳墙还好哎。
0: 要是怕和我这个穷少爷

0: 儿子，
1: 妈妈早。
0: 儿子，你怎么起这么早呀？都不用妈妈叫了。
1: 妈妈，我吃完了，我去上学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早着呢，过来让妈妈抱抱。啊，妈妈问你啊，最近上课用不用功啊？
1: 用功。
0: 爱不爱上学啊？
1: 爱。
0: 啊，这么乖了。
1: 妈妈，我走了。
2: 哎，哎，小少爷，等等我。
0: 你慢点跑。
2: 小少爷，
0: 我儿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乖了，这么爱上学了？
3: 小少爷最近可乖了，也很开心，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都能笑出声来。
0: 是吗？
3: 可不，偶尔还说几句梦话呢。
0: 梦话？说什么呀？
3: 叫人，大多数是叫姐姐，有时候也叫白老师。

0: 婉言同学，你是不是又忘了？在学校里啊，要叫白老师。
1: 白老师，
0: 这就对了。

0: 你这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躲着人家？
1: 没她好吗？我都答应她阿玛了，我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不能见她。
2: 定金，我先不拿，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找你要全款。安详山街，林龙清，龙哥。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2: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处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屈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益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上期节目我们走进广东道教，共同欣赏了独具岭南特色的地方戏韵，借梨园菜单开启了一场寻味之旅。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戏曲与美食的奥秘。
1: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0: 跟随四位戏曲名家一起品戏中美酒，尝戏中佳肴，赏经典名

0: 出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崔老师呢？
2: 对，我也找不着了。你看，
1: 哎呦，在那儿呢。
2: 嘿，
3: 这儿呢。
1: 您怎么这小塌塌？您找着这地儿了？
3: 我呀，给你们二位寻摸点好喝的，
1: 哦，
3: 尝尝再说。哦，
1: 这品品，
3: 哎，品品。
1: 奶，
3: 哎，
4: 这是鲜木优高钙多肽羊奶粉，奶香醇，营养多，好吸收，符合新国标，是咱们各位朋友的新饮品。
3: 一人一份，
1: 一人，哎呦，
5: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点，
1: 你关注女性
2: 啊？对对对，
3: 我点吗？
2: 你来点一个，
3: 点哪个？
2: 这是主食哦
3: 啊，凤阳炊饼。
2: 哎，凤阳炊饼挺好啊，这个挺好，这个挺好。
1: 这什么戏知道吗？
3: 什么戏？
4: 什么戏？什么戏？
1: 有一出评戏，叫《凤阳情》。嘿，哦，这《凤阳情》呢是天津的创造的一出评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马皇后的故事。哦，马皇后呢，她都又俗称大脚
3: 大脚
2: 大脚皇后。哎，皇后，
1: 她是很民间的这么一位皇后。嗯，她把烙饼的过程，表现得很有生活气息。然后烙饼呢又在这个戏中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嗯，你比如这里有一段唱我印象，一瓢水三捧面哦，然后就和面
2: 和面和面和面
1: 炖剂子
2: 炖剂子，对，
1: 哎，然后烙饼。最妙的是中国戏曲啊，它不会真正的表现这个劳动的过程，它总是把劳动过程表现得很美。它用什么表现那个烙饼翻饼呢？啊，它用手绢。哦，你看这个评剧也好，二人转也好，中国戏曲舞台上就是手绢，
3: 都用手绢，
1: 这一下就很美，
2: 饼的感觉出来。
1: 然后这手绢烙饼的形式有了，然后那个饼炕手绢还可以出手，
2: 嘿，漂亮，
1: 美不美？
3: 设计的好，
1: 手抛饼，
4: 手抛饼，
2: 手抛饼，
4: 对，这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4: 就其实啊，其实我您别看我那么胖啊，我还是爱吃主食。这个炊饼，
1: 你可得减减肥了。哎呀，
4: 是我知道，我也爱吃这个主食，但是呢，我又想到了一出戏，
1: 您再说说
4: 这个京剧里边的豆汁记，嘿，
2: 那你。
1: 你们瞧瞧
4: 啊，豆汁记呢说的是一个心生怜悯的小姑娘啊，搭救那个风雪之夜将将快饿死的一个书生，哎，引起的后边一系列的故事。
1: 没错，
4: 但是呢我们台上啊，哎，有碗，有筷子，
1: 没豆汁儿，
4: 没豆汁儿，
1: 但是得跟看着有豆汁儿一样。哎，
4: 这个就看演员的功力表演了。我这吃的，我记得我看的是
1: 于振飞先生
4: 的台上他演的这个墨鸡呀，吃完以后还不觉得饱，
1: 对，
4: 舔，
1: 对，
4: 用舌头舔碗，
1: 先舔筷子后舔碗，
2: 太生活了，
3: 这就是设计的好，
1: 滑稽的、夸张的表演，
2: 对，
1: 把这个人的窘迫，给表现出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跟整个剧情发展的后面的前后对比。救了他一条命，他后边负心。他的品行，老百姓就最痛恨。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中国戏曲中的道德，实际就体现在故事中。
4: 没错。
1: 但是他就用特别生动的人物命运和生动的表演来表现道德是非观。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太好了，
3: 是的，你像崔老师刚刚说的什么大饼呢、这些饮食都比较简单，
1: 对，
3: 但是真的是跟故事是紧密相连的，
1: 对，
3: 很重要性，
1: 对，
4: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但是它很有特点。我不知道你们山东啊有一个戏你没看过，没看过
2: 什么戏？
1: 有一个呢是老包出京，
2: 老包出京，
1: 对吧？听说对对对对，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
2: 西宫娘娘
1: 包大葱，
2: 包大葱，对对对，
3: 配合的挺好。
1: 你说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啊，他的戏曲中，实际上民间性特别强。
4: 对了，
1: 你说这老包那这相国，他怎么他肯定得是。啊，珍馐美味啊，哪有烙大饼吃大葱的？但是山东人最美的味道，嘿，就是烙饼
2: 卷大葱，
1: 卷大葱，
2: 卷大葱。
1: 所以我觉得
3: 地域特色
1: 多有意思啊！
2: 太好了，
1: 我想接下来啊，咱就看看啊，中国戏曲舞台上，在表现美食的时候，造就了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哇，
2: 好的，
1: 好吧，
4: 好，
2: 来看一看，
1: 来看看，
2: 来，鼓鼓掌。

先呀，把这。

0: 你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叔叔，皇帝快要起雾了，你歇歇吧。
1: 还有一点点，顺水起落吧。
0: 叔叔，方才你起得太快呀。
1: 有没事便当，我只要送的力气啊。
0: 好，那来起。
1: 好。

0: 太好了，
1: 好听好听好听，
2: 真棒，
3: 怎么样？好看吧？
1: 好看
4: 好看好看，
3: 这个
1: 我迫不及待的想继续点菜，好不好？我来给点那个地方特色吧，
0: 地方特色菜，
1: 鱼虾蟹酱全家福，哎，
3: 什么蟹？
0: 这什么蟹？
1: 什么蟹？
3: 什么蟹？
1: 不知道，什么蟹？
0: 肖老师，
3: 粤剧。九斤姑娘，嘿嘿，
1: 九斤姑娘，
3: 这九斤姑娘啊，是这个粤剧早期的剧目，它讲的就是绍兴那一代的老百姓的生活，嘿，他用一个古桶匠的女儿，很泼辣，然后呢和一个这个一个老婆婆发生矛盾，里边有好多那个表现这个绍兴的那个乡土生活的东西，很多食品，什么梅千张啊，苋菜梗啊，在这出戏中都有表现。嘿，
0: 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它的美食啊，特色，我觉得什么辣鸡呀、辣鸭呀、辣白响啊，
3: 对，
0: 这种辣都是腌制的，
3: 腌制的、
0: 风干的，
5: 是
0: 在宁波、嵊州一带特别的流行，几乎老百姓家家必备食品。
5: 漂亮，
3: 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方的生产的食品和生产的物产有关，
5: 有关。
3: 你比如刚才咱们说到了粤剧，是发源于嵊州，
0: 对，
3: 绍兴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绍兴最有名的是什么？花雕，
1: 花雕酒，
0: 花雕，花雕，
3: 花雕，花雕的下脚料是什么？酒糟，
1: 酒糟，
0: 酒糟，
3: 所以老百姓啊就用酒糟延伸出来绍兴的糟货。
5: 对了，糟鸡、
3: 糟
5: 鸭，
3: 对，糟肉，
5: 糟肉，
0: 还有糟肚肠，
5: 糟肚肠，
0: 对了，
3: 你看你们上海到四月份吃糟货，
0: 对对
3: 对，对吧？嗯，
0: 喜欢，
3: 喜欢。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绍兴的这个酒糟离你们近有关，
1: 有关。
0: 据说您特别喜欢吃，
3: 我喜欢吃糟货，我自己还会做，
1: 太厉害。
5: 这也有假的吧？
3: 糟货吃凉的好吃，
5: 凉的
0: 凉的。
3: 你看你们这个鲁菜也好，北京菜什么糟溜鱼片热的，我觉得都是糟酱油做的，不行。
5: 是
3: 煮好了菜以后凉了，可不行，拿出来，再一吃
0: 拌面，
3: 那纯是留香啊！
5: 还是拌面，
3: 拌来，
1: 还是拌面出来了。
0: 我怎么吃到现在越吃越饿呢？
3: 您还没说卷烙饼吃呢。
5: 但是这个酒糟东西啊，也得注意量啊。您那是凉的，到了胃里可就热了。热了以后，它这酒气一上来，那就冲头了。
0: 我跟你说，然后就吃完那个，你可不能开车啊。
5: 对，
1: 我们继续。再点个菜吧，
3: 再点，
1: 还有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我想问一下，六碗菜是啥？
5: 嘿，六碗菜你不知道吧？这个是崔老师特地安排的。六碗菜就是何文秀仿妻，
3: 对，也是粤剧。
1: 何文秀粤剧也是
5: 粤剧，他还有唱作哦，对，他还有唱，把这个菜名还唱出来，
1: 整个报一遍。
5: 你想想啊，我感觉一下啊，
0: 来来，哎，
5: 我先想想那酒糟味儿，有了，
0: 出来了。
5: 第一碗把香红灯提当牛，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冰箱，第三碗香菌蘑菇炖豆腐，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碗姜烧五斗牛牛，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
3: 而且这个，
1: 好像我们也感受到酒糟味了。
0: 眯巴着眼唱，
5: 我都饿，
3: 有点上头，
0: 有点上头，
3: 有点那个
1: 微醺，
0: 微醺，
3: 微醺，微醺，微醺。其实你看那个中国戏曲中呢，就是它任何一个内容跟物产有关，但是呢，你想，实际就是他说的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哎，老百姓最爱吃的东西，
5: 最爱吃的东西。
3: 什么叫一方水土一方戏呀？
0: 对，
3: 对吧？所以你表现生活内容啊，你表现自己身边的生活内容，老百姓就爱看，
1: 喜欢，
0: 喜欢。
3: 你表现老百姓的生活内容，你这戏就接地气，
5: 对的，
3: 对吧？
5: 就贴近。
3: 如果咱们现在新戏多来点这些东西，你比如也有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饮食，还有很有喜剧感的，
0: 对。
3: 你们有个小花脸戏叫和猪配。
5: 哦，和猪配，对，这是个传统骨子老戏了。
3: 对，有一个赵旺，这赵旺有一段数板，怎么说呢？哎，我要的是溜鱼脯、溜鱼段、红烧丸子、烧肚盖儿。哎，最滑稽在哪儿？包袱，我要的是 老太太咬不动的烧饼盖，小孩抖了的包子馅，我这里不是要饭，我这是发烧没出汗。
2: 这好，
0: 你看真全记住了，
1: 全记住
0: 了，
1: 厉害！
3: 我这个一看我就记住了，
1: 词库不
3: 看人多有意思了。烧饼盖是最好吃的，
1: 咬不动。哎，
3: 包子馅儿是精华。
2: 对，
3: 最后他都自己自嘲，我这啊不是来要饭，我这是发烧没出汗。这戏都失传了呀。
4: 对，现在是很少上演舞台上。但是说了半天呢，咱们呢还是看看接下来的戏。我用报菜名的方式报这个剧名。
3: 好好好好。
4: 哎，我们看的是。
3: 您这太虚拟了，
4: 我这就
3: 您这没喝够是怎么
4: 还晕着呢？
3: 那咱们就
2: 看戏，
3: 看戏，
4: 看戏，
2: 哎，看戏，来。

那众人面前来回道，我在高发弄看女腿闹，腿上毛硬上是金丝毛，棍上猛来做钢靠，杀得大家辛苦毛，棍子弄着奇瓜雕，弄着好眼里眼高八万套，压力指数在破秒，冬暖西不是吃票，把侬到头路弄。

0: 很多这些东西啊，就是体现了中国戏曲唱念做打念白的重要性。
1: 对，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不管是你这个何文秀中的唱，还是咱们九斤姑娘的唱，还有后边咱们说这些念，其实念白在中国戏曲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3: 很重要。
0: 哎，而且念白呢，它既可以很押韵合辙，
1: 对，
0: 同时呢，它又可以很生动巧妙。
2: 是，
0: 而且念的过程中也是观众除了听之外，听唱之外的一种独特的欣赏。
1: 也体现了一个演员的功力。
0: 对，
3: 所以说七分念三分唱是吧？
4: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哎，对了，
1: 有这么一说。嗯，你说咱们吃了半天这么好的菜肴，哎，
0: 我知道你有什么要求了。
1: 你知道了吧？
0: 谁都知道您叫准哥，还都知道呢。准哥呢老是小红红。哎呀，
1: 小红红，
0: 你下一个我给您准备了。我你看我这个就是给您准备的酒单。
1: 嘿嘿，你太了解我了，没酒怎么成呢？
3: 对呀，
1: 不酒不成席。
0: 但是也不能轻而易举就喝上美酒。
1: 那当然了，
0: 四个
3: 雨点
0: 剧名
1: 我来看
0: 猜对了，
3: 好，

0: 上酒。
1: 第一道，贵妃醉，
0: 这太简单了，
2: 简单是吧？好，
0: 贵妃醉酒，
1: 连环斩，
0: 这怎么着？
1: 连环计啊，
0: 对，
3: 连环计，
0: 吕布与貂蝉，
1: 对，
0: 小燕，
4: 蛇影雄黄，这你应该知道，
0: 这个，白蛇传，
3: 白蛇传，
1: 对，蟠桃酒酿，
0: 这太难了吧？
1: 这你的戏了，
4: 偷桃捣蛋，
1: 看了吗？
0: 喝酒，
1: 您先说说这贵妃醉。
0: 其实啊，你看啊，饮酒按理说不是利于健康的，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一酒。
5: 对，
0: 酒呢是调剂生活，然后呢是家庭饮宴、朋友聚会的一种精神的凝结剂。
1: 对的，
0: 而且酒呢是有味道的水。有一个我跟你们说吧，阿甲先生说过一句话，说生活和戏是什么样的区别？他说普通的生活就是水，把生活中的水酿成酒就是戏。
1: 可以，这个好经典。
0: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为什么戏它都是从生活中发现，但是它把人生的道理，生活的内容，命运的变化，情感的可贵，它都给你升华凝练成酒，酿成了酒了。就说到贵妃醉酒了，更有意思了，它就能把生活中可能不美的东西，它就能赋予它美。第一个，它为什么喝酒？他用情，
3: 用情，
0: 对吧？他为什么喝酒喝醉了？因为他失恋，
3: 对，心情。
0: 但是呢，就都是不美的动作，但是梅兰芳大师塑造的这个贵妃醉酒，把这杨贵妃给塑造的这个醉态，写意为止。但是呢，醉变成了一种表演的美。你比如他走路的那个晃。比如他那眼睛的迷离，
5: 醉步，
0: 包括他那个卧云的那个
1: 纹花，
0: 哎，
1: 对，
0: 他跟正常的纹花就不一样，
1: 不一样，哎，手势。
0: 最后呢，又弄一个冷清清的，回宫去也，
1: 对，
0: 就把这个爱情的这个一幕剧吧，不能叫悲剧，表现得非常非常。
1: 他跟李隆基的这种感情。
6: 没错，尤其是他的几个醉，他的感觉是不一样，他就层层递进，
0: 对，
6: 一到最后就是喝开怀了，就是喝的真的是
3: 大醉了，
6: 对了，就是不是微醺了，是大醉了。
1: 这连环计，
0: 你看
1: 这里头吕布与貂蝉的故事了，
0: 对了，
1: 也是酒，
0: 也是酒，但是这个喝酒是达到什么目的可不一样了，
3: 对。
0: 你看这小燕这出戏呢，实际是谍战剧，
1: 谍战剧
0: 啊，
1: 连环计就是谍战剧，
0: 是。为什么要小燕啊？你喝多了，我才能把你拿下，
1: 对，
0: 才能让你上钩，
1: 对。
0: 所以这个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
1: 对，
0: 还是中国酒形成一套文化嘛，酒文化，
1: 对的，
0: 酒文化，酒中其实就有民族的性格，
1: 是的，
0: 你说那个酒的醇厚。浓郁其实就是中国人深沉的情感，
1: 对，
0: 那酒的爆裂就是中国人顽强的个性，
1: 说
0: 对吧？酒的绵软悠长，就是中国人的做人的情谊，
1: 还有那种豪放，比如说朋友来了，
0: 有美酒；
1: 敌人来了，有猎枪。
0: 对，还有您这小红红，
1: 是吧？小红红
0: 这种情感。就不一样了，
1: 是全世界
0: 红红火火，
1: 对，都和谐了。
0: 而且中国是把粮食、把水果、把什么都能够酿成酒，实际它跟古代人有一种像，生活富足了，它储存东西，它酿成酒就很容易储存。
1: 对的，
0: 对吧？
6: 而且酒的功能也很大，你像武松喝了酒就敢上山打老虎去了。咱们有很多喜宴、喜酒，结婚的时候喝酒，喝了这个交杯酒，也叫合卺酒啊，
1: 合卺酒，对。
3: 所以酒跟爱情也相关，
0: 也有关系。
3: 我们说酒层次，比如说清香型，对吧？是一见钟情才清香嘛，然后就浓情。
1: 浓香型，
3: 对呀，他俩已经，对吧？感情很好，然后再酱香型，就像说的醇厚，最后是米香，
0: 对，
3: 自己乱编的，没感觉了。
0: 但是
3: 啊，乱说，
0: 酒啊不能多喝
3: 啊，不能多喝，
0: 对吧？
6: 少饮为妙，
0: 少饮为妙，
6: 少饮是怡情。
0: 你看戏曲中不但有这个说酒好的，也有说酒不好的啊。
3: 对，
0: 有一出老生戏，四进士。
3: 三杯酒，
1: 下咽喉，
0: 下咽喉，把我的大事误
3: 耽误了。

0: 宋世杰多真实，
1: 把一个老人好酒的性格、好酒误事的生活哲理，人家都给写出来。
2: 但是也有一种悲情酒，
1: 您说《
2: 霸王别姬》？哎
3: 呀，是，
2: 这个虞姬霸王在中军帐喝的这个酒是生死离
1: 别之酒。
0: 对，
1: 你看那个酒完了以后有个动作呀，那个酒喝下去以后，最后一个
2: 一扔，
1: 扔酒杯，
2: 酒杯，
0: 对，
2: 唱出了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
1: 气盖世，
0: 对。

0: 是
1: 这个酒实际上就是离别酒，但是这个酒把他那真正的夫妻离别至今给催化出来了，
2: 你
3: 看多好。
2: 对，
0: 还有那个壮行酒，
1: 壮行酒
0: 你想想那个临行河马一碗酒，
2: 你说这个
1: 那是革命者
0: 呢，
1: 对，
0: 浑身是胆雄赳赳，
1: 还有那种的今日
0: 痛饮庆功酒，
4: 哎，还有一种酒，其实是这种酒是比较有深度的了，是什么酒呢？我想起一出戏《群英会》。
0: 群英会，
4: 蒋干周瑜在中军保障两个人的对酒。哎呀，那周瑜一说那个喝完酒之后，眼望中原酒自消。
1: 对，
4: 然后蒋干给了一句：“北酒姓鲍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鲍酒难逃三江口。嘿，哎，又来，蒋干又来了一句：“顺流而下，最得快呀。”每一句里面都含着意思。
1: 更重要一点，这是一个斗心机的情节。
4: 没错，
0: 对的。
1: 你看前面都是真喝，喝酒误事，喝酒排遣愁情。这个呢是装醉，
0: 装醉。哎，
1: 我让你蒋干入套。所以呢，假装有一场戏在那个倒书的时候，
0: 倒书，
1: 他听他睡着没睡着，其实他周瑜明白着呢。
4: 对了，
1: 他只要一听。打呼噜，
0: 还有那么个声音，
1: 多好啊！
4: 还有最好玩的就是，他见完就是在帐外，这个周瑜见完黄盖说老骂一混用，一转身，屋里是黑的，但是蒋干是想偷听他们说什么，
1: 他俩面对面，
4: 面对面撞上了，
1: 这是中国戏曲，看不见，
4: 怎么办？然后周瑜一想，这大家都是相互骗嘛，
5: 对，
4: 所以周瑜来了一个摸黑的姿势，
1: 我没看见你啊。
4: 然后蒋干呢也装作了啊，顺势而为，往后一推，但是脖子还露外头，露帐子外头，子以胸当着观众，起到了个喜剧效果。
6: 才一什么？
7: 才们
6: 张云的生气
7: 是托人相识前来，言迟极其不能想成，日后必应官报。
6: 哼，此事本土早已知道，今有江北万一客在此，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本土大事？行军多年，还是只得粗鲁，还不快快走去。

0: 神兄，
1: 此意话靠，睡中了，幸幸不曾被他听见呐、啊，待我脱衣安睡了吧。
2: 哎呦，真好，
3: 多好！
2: 这个酒啊，现在已经是一种酒的这个文化了嘛。那我们说它很多时候都跟重要的节日也很有关系啊。你说端午要喝雄黄酒，
3: 那
2: 些重要的节日它也要喝酒，是一种仪式感的表达了。
3: 对啊，
2: 对。
4: 你比如说在结婚，这俩人喝交杯酒，过去用瓢，那现在不用了，用杯子，
3: 用杯子，
4: 这个仪式感非常非常重要。
3: 对，所以刚才咱们说了好多酒，其实呢，在中国的美食中呢，酒是一种辅助食品。
4: 对的，
3: 对吧？中国人的文明，中国民族的创造，
4: 对的，
3: 体现在方方面面。
4: 对，哎，说到这儿，咱们四个一块儿来唱一段《威虎山》当中的杨子荣的唱段，《今日同饮庆功酒》，怎么样？
5: 好，
3: 哎，祝贺咱们今天这菜单上的所有菜
2: 出来了，
3: 咱们四位都猜对了，哎，而且每个菜还说出了。戏后边的
2: 故事
3: 后边的
6: 内容
3: 后边的散会，
4: 来吧，咱们起头啊！
3: 好，
4: 哪个都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0: 看来是这个吃了酒了，吃了饭了，真美。咱们接着把现在要看的一个好戏，咱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去看戏去。
0: 看个戏，
2: 看戏。
1: 好，走。

0: 让羊奶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鲜木优特别支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
7: 不，是啦。翡翠镜子不能应举，
8: 怎么镜子它骨所不应举？

0: 我觉得呀，我们今天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四位朋友啊，说得来，
1: 说得来，说得来，
0: 口味一致，
2: 口味圆，
1: 吃的也好，
0: 吃的也好，
1: 对呀，
0: 我们特别高兴了。哎，
1: 好。
0: 但是我觉得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嗯，
1: 对对，
0: 品尝了广东的风味，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在广东非常有这个地域文化积淀的这么一个地儿，
1: 对，
0: 东莞的道教，
1: 对，
0: 道
1: 教，对对对，
0: 这个道教是个非常有历史文化渊源，也是非常出产美食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咱们呢吃。

0: 吃了喝了得运动运动，
1: 运动运动，
2: 对吧？啊，
0: 咱们得看看人家道教在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嗯，在现代的新农村的建设中，嗯，这个地方的风光美景
3: 发展变化。
0: 咱们这个餐厅旁边有一条小河，嘿，我借了一条船，
3: 你借来了，
0: 借来，
3: 哎呀，您是把这买下来得了？
0: 没有，我借了条船，那咱们就登舟去者，
2: 登舟去者，
4: 走
3: 走。
0: 这边哎呀，你看看这个吃完了饭再在这个湖上一走，嘿，真美呀，
3: 美极了。
0: 所以我觉得现在
3: 特惬意，
0: 幸福指数很高，
3: 飙升，
0: 对，
3: 飙升。
0: 但是啊，我看咱也不能啊白来一趟，嗯，
3: 好，
0: 今天咱们每个人的心情，哎，用一句唱来表现一下。
3: 我来一句啊，
0: 您来一句。
3: 湖光山色
0: 啊，美食美景，哎，赏戏品戏，嘿，都行，
3: 可以啊。我就来俩字儿吧，哎，我一看呢，咱们坐在船上，知道吗？跟这个开船的这个师傅啊，你看吗？就像是肖恩，嘿，是不是啊？咱们打鱼杀家肖恩吧，是不是？就来一句啊，啊，开船呐！
0: 嘿，真棒，真棒！他这肖恩完了，我得
3: 那您来接着，您接着那个，
0: 我是他是开船，我是刚吃完啊。昨夜晚吃酒醉，破衣而卧。
3: 切题，
0: 切题！哎呀，
2: 那我就跟着吧。
3: 对，
2: 好吃好喝又好酒，
0: 三厨打鱼杀家。何鱼，你不能再唱了。
4: 你们打鱼吗？我没戏吗？
3: 渔
4: 家住在水中央，
5: 水中央，
4: 大家一起来喝茶，
5: 来喝茶。
0: 太
3: 美心消
0: 了，越聊越舒服，咱都不想走了。
4: 哎，
3: 留这儿吧，
2: 我看行。
0: 咱们再来一杯吧，
3: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4: 为了下次，
3: 为了下次，为了下次。
6: 本期节目，我们以四功五法解锁戏曲舞台上的饮食细节。
0: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是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6: 以全新视角深度挖掘戏曲中的生活美学。
7: 以舞文讲造舞蹈用应用。
6: 在欢笑中共赏美食好戏，在生活中感受戏曲魅力。
8: 九里上远灭人山，
9: 拉起了喇叭响，走起走啊走路走。
6: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下期菊儿来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木兰》。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演，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娘，
1: 木兰，你说说看，你爹要抱病去从军，你说这怎么行呢？
2: 我们花家是军籍，能不去吗？就是为国为家，我也该去应征啊。
1: 木兰，你说呢？

0: 娘，您看阿爹的病还没好呢，又练功了。
1: 是没办法，劝也劝不行，像他这样到军营去能干什么？
0: 阿娘，我看还是答应二妹替爹去吧，他武艺又好，又像个男孩子。
2: 你也跟着起哄，哪一家的女孩子会去当兵打仗啊？
3: 爹，又不来了，又不跟舅母都来了。
4: 谁来了？
0: 娘，舅舅跟舅母来了。
2: 哎，他们怎么来了？
5: 干嘛去呢？妹妹，哎呀，
4: 怎么，兵官吃紧了吗？哎。

0: 那儿，什么事啊？
1: 叔叔，
2: 侄儿奉了家母之命，特来向你老人家辞行的。
0: 上哪儿去？预备出远门，
2: 到边关去。
0: 去干什么？
2: 去从军，这才是花家的后代。
0: 来，到里边谈。
2: 叔叔，我有个朋友，他要拜访你。
0: 拜访我？嗯。是谁？
2: 是跟我一起从军的朋友，听说叔叔的武艺高强，特地来拜访你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也想跟叔叔学几招，好到边关去杀敌。
0: 好，你这个朋友好，有这样的大志。来，我见见他，我教他几招。
3: 哎，老头儿，你就歇着吧，你的喘病还没好呢。灵儿，去对你那位朋友说，请他改天再来吧。

0: 好，您听到。
1: 拜见花老英雄。
0: 起来起来，不要客套。
2: 小哥有何指教？
1: 不敢，小辈素养花老英雄武艺超群，特地前来拜访，想请老英雄多多指教。想试试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到边关去冲锋杀敌。
0: 话太多啊。
2: 好。哎，让他说，他懂得比你多。
0: 是。
2: 小哥对武功方面学了有多少年了？
1: 啊，老英雄，请。
2: 请。哦，哎，慢慢慢慢，我先叫小女木兰来陪你练几招。
1: 哎哎，不不不不不，啊，我先要请教花老英雄，请。
2: 好，好。木慧，你叫木兰把我的花枪拿出来。
3: 爹呀，你的花枪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2: 啊，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0: 叔叔，人家在外等着你呢。
2: 哦，好，好。
4: 大姐，那个人好像是二姐。
1: 别瞎说，快进。
4: 我去叫娘来看。
3: 哎，木弟，木弟，木弟。
2: 停。
1: 小辈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老英雄。
2: 好，有什么问题你先说说。
1: 请问老英雄，国家受到侵略，是不是老百姓不分男女群起干戈保家卫国？
2: 好，真是高见。
1: 保家卫国是不是不分男女？
2: 不分男女。
1: 请。

0: 爹。木兰，你太放肆了。
1: 啊，娘。

0: 那就是潼关，我们已经到了，走吧。
1: 外面有没有？
2: 有有有，你们请到吧。外面早晚的，外面。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来，这这这，啊，你这个
1: 坐坐，
2: 坐好
1: 了，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坐人啊，来壶茶，
3: 来壶茶，
0: 来壶茶。你好，你好。
4: 二位壮士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吗？
0: 是的，是到潼关去投军。
4: 我们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咱们一块走吧。
3: 好，
4: 我叫王奎。
0: 王大哥。
3: 王大哥。
4: 这位叫周胜。
0: 周大哥。
4: 他叫陈威汉。
0: 陈大哥。
4: 不敢不敢。那位叫吴兴成。
0: 吴大哥。
4: 不敢不敢。
3: 我叫，
0: 在下叫花明，他是我兄弟，叫木兰。
4: 花大哥，花大哥，花贤弟，
1: 贤弟，请坐，请
4: 坐，坐下，坐下，坐下，
1: 坐
4: 下，坐
1: 下，坐下。
4: 我们六个人呢，都是去投郡的，大伙在一块彼此也有个照应。我敢说一句话，在外面混的，交朋友才要紧。大伙像弟兄一样，到处吃不了亏。而且我是个老军人。
1: 哎，大哥，大哥，大哥，
5: 他说您是营棍子，靠着当兵过日子。
4: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自个儿说的。
1: 大哥，你可别相信他的话啊。
0: 别怕别怕，
4: 我问你们，你们哪一个是为了国家去投军的？
6: 哎，我知道，我们周大哥出来投军的是想混个老婆。
0: 我们先走吧。木兰，你可要小心点，那帮银棍子都不是好东西。
7: 什么银棍子啊？
0: 哦，银棍子就是靠当兵混日子的地痞流氓。你看他们那班人，哪个是为了国家来投军的呢？
7: 大哥，既然我们出来从军，就不免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怎么避免得了呢？听他们谈谈经验，知道一点军人的规矩，也不是没有好处。说不定还要跟他们同锅吃饭，并肩作战呢。
0: 我是你大哥，你要听我的话，少跟他们接近呢。
8: 好了。

0: 伙计，
1: 有客房吗？
2: 啊，有有有，幸亏您二位来得早，我们小屋给您留着呢。
1: 好，
2: 我们这方西口啊，地方实在是太小，这儿有三间客房，天不黑了是吗？都住晚了。
1: 好，
2: 看看。您二位看看行不行啊？就是这一间了。
3: 行啊，就这样吧。
1: 伙计，
2: 哎，
1: 没事了，你去吧。
2: 啊，您还吃点什么吗？
1: 哎，不，我们吃过饭了，你去吧。
2: 哎，
3: 大哥。
2: 啊，
3: 你另外找个地方睡吧。
1: 我忘了你是妹妹了。对对对，对对对。兄弟啊，明儿早我就来叫你啊。

0: 哎，伙计，
1: 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
0: 哎，这间屋子可以睡三四位呢，你怎么、
1: 哎、这个你甭管了，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就行了。
0: 哎，地方实在是没有了，有间大屋子，您跟大伙挤在一块儿行不行啊？
1: 行行行，你带我去。
0: 您看看这还行吗？都挤满了。
2: 哦，好，我在这凳上睡一宿吧。
0: 这儿怎么行呢？
1: 好了，没事了，你去吧。
3: 说什么？你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0: 哎，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
4: 我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3: 什么叫没办法？
4: 没地方啊。
3: 说什么？你们就找个地方睡觉。
4: 实在是对不起，真对不起列位了。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5: 怎么行啊？
3: 说什么你也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0: 军爷，
3: 花兄弟，
0: 他们非要我想办法。
3: 花兄弟，你不知道，我们不是要什么大客房、小客房，让你们找个地方，我们哥儿仨凑合一宿。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儿？
5: 这个人呢？
6: 王大哥，我客房里有个炕，你们四位可以挤一挤。
3: 哦，那好极了。来来来，兄弟们，请吧。
1: 好，
7: 走。请。
1: 好极了。哎呀，这炕子真不错啊。
6: 哎，客人太好了。
1: 哎呀，呵。哎，你看见这是什么没有？
3: 哎
1: 啊。
3: 哎，我这也有一壶啊。
1: 哈哈哈！哎，
3: 方兄弟，方兄
1: 弟，你哪
3: 去？你看，哎，方兄弟，五人挤得下的呀？
6: 哎，不，
3: 大伙挤在一块多热闹嘛！
1: 可以啊，
6: 已经让你们住好了，我另外有地方啊。
1: 哎，五个人可以啊，
3: 挤一挤嘛，五个人可以挤得下的呀。
6: 你们住好了，
3: 你真是太客气了。
6: 伙计，哎，我那位朋友睡在什么地方？
0: 哦，在那个屋里，那个大间儿。
6: 哦。大哥，明大哥，明大哥，明大哥，明大哥，花明大哥，
1: 嗯，
6: 大哥，
1: 你怎么了？
6: 让给王大哥他们住了。
1: 哎呀，你跟他们客气什么呢？
6: 我们都是投军的，他们没地方睡也不好嘛。
1: 好了，那你先睡这儿好了。
3: 欢迎你，欢迎你。哎，花大哥，欢迎你呢。哎，欢迎你，
6: 王大哥。
3: 我们从路上带了点好酒，想请二位到小客房去小饮几杯，表示谢谢花贤弟。
1: 别客气了。我们都不会喝酒。
3: 别客气，谁要一客气就不够朋友了。
1: 不是，
6: 哎，不是客气，一来晚了饭已经吃过了，二来离家的时候双亲叮嘱必须戒酒，因此不敢从命。
3: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儿我们要没你这个朋友，晚上我们哥仨睡哪儿啊？
1: 来来来，走走，
3: 喝一点。
6: 哎，王大哥，我实在是
3: 喝一杯，来，走，
1: 别客气。
6: 哎，大哥你来，大哥你来，来。
3: 哎，喂，啊，喂，哎。
1: 快点
3: 好，哎，
1: 快点，
3: 周
1: 大哥，
3: 走，来，一杯到了呀，哎，怎么了？哎，
1: 周大哥，
3: 你怎么了？
6: 周大哥，你怎么了？
1: 哎啊！
8: 周大哥，你在想什么？
1: 喝醉了你。

0: 传令下去，战力两旁后令考核。众投效军人听着，奉元帅将令，令尔等站立两旁，听候点名，比武考核。
1: 两旁站立。
2: 欢迎你，咱们在那边呢，
3: 是
2: 吧？哎，坐，坐，走，走。
4: 哎，欢迎你。
5: 大哥，你看对面那几位。
2: 别怕，
6: 有我呀。
2: 笑什么？
6: 华大哥，比武是两个人比，有你也没用啊。
2: 华贤弟，我告诉你，比武跟敌人打仗一样，不是靠蛮力，是靠功夫，胆大心细。
5: 大哥说的对。
0: 奉元帅将令，比武开始。花名张彪。双方比武考试，不得故意伤害，违者军法从事。

0: 碰着了没有？
1: 没关系。
2: 胡新成
1: 啊，哎，我怎么打得过王大哥呀？哎，
3: 你去嘛去嘛，
1: 不去不去，
3: 去去
1: 去，不去了，去那的嘛，
3: 去去去，
1: 哎哎。哎呀，
4: 大哥，你手下留情啊！
2: 真没出息。

0: 请，
1: 华贤弟，请。

0: 同志比试。
1: 第五宗旨，元帅将令花木兰觐见。

0: 弟兄们，我们很难得聚在一起，
1: 过些时便要远征边关。这几晚月色交接，一则借此赏月，二则也算是替我们新来的伙伴们接风。
2: 多谢多谢多谢，
1: 请
2: 请。
3: 花小姐，你怎么不告诉他了？
4: 我不会喝酒的。
3: 哎，男子汉怎么能不会喝酒呢？
5: 请原谅他，他是不会喝酒。
3: 那怎么成？我已经喝了他了。
6: 这叫做祖不敬，客不饮，毕竟是咱们做主人的礼数不够，所以花小姐不肯喝酒。
4: 不，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我是一向不会喝酒的，要请大家原谅。
3: 哎，这杯酒一定要喝。不，弟兄们，我来带他。
7: 要到边关去杀敌的男子汉不会喝酒，那岂不是成了娘子军了吗？
3: 花贤弟不肯赏光，我们要想一个劝酒的办法才行啊。
1: 好好好，先瞧我的。我给新来的弟兄们唱一个歌，如果听得入耳，大家一定肯赏光了。

0: 上不会喝酒。今天承蒙各位大哥厚爱，兄弟先敬李将军一杯。
1: 请。
0: 请。谢谢在座的大哥们。

0: 我敬我们思昌营的全班弟兄们。请原谅，我不能再喝了。
1: 哎哎，花仙姐，谁说花仙姐不能喝？能喝，我敬花仙弟一杯，表示欢迎花仙弟。哎，来，
0: 张大哥，我实在不能喝了。
1: 哎，你不接受我的敬意，
2: 谢谢你，花仙弟是不能喝了。
1: 就这一杯，他们敬你不要喝。
0: 好，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3: 来
1: 干杯。
3: 哎，

0: 可以脱衣服的。叫你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偏喝酒。刚一出门就把说话给忘了。
1: 你先出去，让我歇会儿就好了。
0: 说对了。

0: 李将军请。花大哥啊，你好好的照顾他，我看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的。
1: 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不讲。
1: 兄弟，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怎么在这练翻跟头啊？
2: 对不起。
1: 哎，吓死了。
2: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你上哪儿去？
2: 去巡夜。
1: 你先别去，你歇着好了。
2: 我酒醒了，你放心。
1: 哎，哎，小心点，小心点。
3: 多谢谢了，
4: 莫蒙将军关怀末将实在放肆，饮酒误事，

0: 从退守对岸了，又不动了，
1: 又不进又不退，
0: 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诡计呢。

0: 敌军隔岸坚守，不出一兵一卒，我想日内必有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
1: 是元帅。
2: 瓜将军觐见。
3: 禀报元帅，有紧急军情。
0: 什么军情？
3: 敌人有前来偷营的模样。
0: 怎见的？
3: 末将与李将军在阵前巡哨，看见有乌鸦一群从北面飞来，想必是突厥人马趁夜出动，宿鸟被人声惊起，已至成群南飞，因此前来禀报元帅。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刚才发现。
0: 好，你很细心，我早料到敌人有此一招，我已经做了些准备。传令下去，击鼓声战。
4: 是。
0: 你们过来，击鼓声战。

0: 鬼鼓声不得妄动，等敌军进入营寨，我们四面包围，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得放走一人。
1: 对，
0: 退下。

0: 我们尊重你的领土，尊重你的主权，你倒反而不尊重我们，侵犯我们。我问你，你是什么心肠？
1: 求元帅饶命！元帅，元帅，
0: 压下去，听候发落。
2: 斩首！
3: 穿下衣服
4: 啊！哎，花心弟，你把衣服脱下来嘛！
3: 哎哎，来，脱脱脱脱，来脱！
4: 哎哎哎！花心弟，
5: 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4: 伤口怎么能不治呢？他们用的是毒箭呢。
5: 毒箭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会治的。请你们回营去休息吧。
4: 哎，真是孩子气！王大哥，你帮帮忙把他扶过来。
6: 哎，花心弟，
7: 我不是花心弟，
6: 花心弟，
7: 王大
6: 哥。哎，
8: 花心弟，
9: 花心弟，
8: 花心弟，这是毒箭呢，你要是治晚了，性命可就难保了。
6: 来来来来来，哎哎
9: 哎！花心弟，
8: 你这，那你这是何必呢？
5: 李大哥，我从小不惯脱衣服的。
4: 好了好了，花心弟，你不肯脱衣服，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敷药呢？
9: 哦，李将军，既然他不肯脱衣服，我看把他袖子给隔开好了。
5: 隔开好了，隔开好了，
4: 好好好，快快快，
9: 啊、快快快快！是孩子气，男子汉大丈夫，还怕脱衣服，太难了。

0: 花将军怎么样？
1: 元帅。

0: 华将军的伤厉害吗？
1: 还好，在垂点治就怕有危险哦。
2: 袁帅，
0: 华将军，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3: 多谢元帅的关怀，现在敷上药好得多了。
1: 好，这次大战华将军在功劳簿上是第一名，等班师回朝奏禀皇上，封官加禄。
3: 末将不愿封官加禄，只愿早日还乡探望双亲，求元帅成全末将。
1: 好，好，你多歇息歇息。李将军、
4: 元帅，
1: 你们多照顾他点，等伤好了咱们来一次庆功宴。

0: 元帅。
1: 怎么了？
0: 箭伤又发作了。
1: 快回营歇着吧。八贤弟，八贤弟，
0: 李大哥。

0: 大哥，你真是忠厚老实。
1: 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花贤弟，恭喜花贤弟，花贤弟，哎，恭喜花贤弟啊！恭喜花贤弟。
2: 花贤弟，你走的时候，思苍营的弟兄们给你送行。
0: 多谢各位大哥。

0: 各位大客，再见。
1: 欢迎你再见。
0: 各位大哥，李大哥，我希望你们能来看我。
1: 一定会来看我，欢迎你。

0: 大哥，来喝点水啊，来。
1: 啊。

0: 什么事啊？
1: 阿爹在吗？
0: 在呀。爹，
2: 什么事？
0: 有客人来了。
2: 客是谁啊？
0: 不认识，是从京城里来的，来拜望二姐的。您快看看去。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3: 哎，什么事儿？
0: 有人来看你，是打京城里来的，黄明哥也认识的。
3: 啊，是不是因为姓李的？
0: 是的，黄明哥管他叫李大哥呢。
3: 哦。
0: 有人来看二姐。
3: 谁呀？
0: 你不认识的。二姐快点啊。

0: 谁呀？
1: 来来，弟兄们，
2: 请到里边歇一会儿吧。来，请到里边歇歇。来来来，请您几件，请到里边歇歇。来，
1: 来，来，来，请里边坐，里边坐，坐坐坐坐，歇会儿，歇会儿啊，坐坐坐坐坐，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坐坐，请坐，
3: 好好，
1: 请坐，请坐，
3: 好好，谢谢，
1: 歇会儿，坐，坐坐。
4: 张大哥。大哥，我想到你们会来看我的。
3: 这是花贤弟啊，咱们走错了人家了吧？
5: 花贤弟，你怎么变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辗转内蒙、北京、张家口三地

取景，在服化道等细节上精心打磨，力求真实再现张库大道昔日的商贸盛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胭脂吕俊杰吗？
1: 吕东家，吕东家刚走。
0: 刚走？上哪儿去了？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啊，咱都统大人在这儿呢，东家一会儿肯定能回来。您要真有事找他，您不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0: 好意思贵客久等。
1: 您请慢用。

0: 就这么一直晾着不理他呀？咱们不着急，知道敖英吗？等什么时候把他的脾气傲气都给熬没了，咱们再跟他谈。
1: 张先生，
0: 辛苦了，
2: 谢谢李东家，
3: 谢谢东家。
4: 于军姐，我必须跟您谈一下。
0: 这不是总办先生吗？你都买了我们吕家的商队了，还找我谈什么呀？
4: 你现在的商队又不缺巴士，为什么把好巴士都雇了？
0: 我雇车把式当然是为了扩大商队啊，这道理很简单。
4: 扩大商队，那你的骆驼牛马在哪儿？
0: 这些啊，我真要买了。这买好以后养它个一年两年的，等养熟了自然就要用上车把式。我现在先把人雇好，免得到时候抓瞎呀。
4: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现在驼马骆驼没集权，就把人都雇用啊，还一雇就是两年啊，你这两年就白养着他们了？
0: 白养就白养，爷乐意啊。有句话叫有钱难买爷乐意，懂吗？
4: 我看你这是现在在故意跟我作对。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作对？换句话说，难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4: 你呀、啊、
5: 你
4: 啊，
0: 稍等，总办先生，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吃宵夜，你要真想找我谈，明天来聚义兴的账房找我。

0: 告辞。布鲁德，
1: 去吧。戏好听吗，怎么办，先生？
2: 把桌椅都收了，
1: 戏散场了。
3: 好嘞。
4: 鱼线八大碗啊，勾凉粉儿，这么多好吃的，你说我这一次也吃不过来呀、啊。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这天下羊肉啊，就张家口的最是味儿。
5: 喜欢吃随时回来呀、啊。京城离这又不远，一年四季我季季给你送，这事儿我给你包了。
4: 俊杰啊，咱俩偷脾气啊。金条啊，我退给你。你是个做大事的人，眼下呢正需要钱，等你以后啊这做大了做好喽，在张家口啊给我弄套宅子，我呀回来养老嘞。
0: 啥也不说了，现在啊我还真是缺钱，我也不跟你客气，这个我收回来了。
6: 十三，
4: 嗯，
6: 这样，
0: 台上的戏你帮我唱完了，嗯，我还想请你帮我唱一出台下的戏。
7: 大人，十三爷来了。
8: 哦，快有请。
7: 请。哦，
4: 哎呀，于大人，于早上好。
8: 十三爷，快请坐。我正要一恩啊，发一个帖子，请您吃饭呢。哎呦，
4: 这吃饭呢，就算了。昨天宫里李总管呢，派个人过来，说太后要传戏，让我们这些人呢过去报个备去。
8: 哦，宫里的差事千万误不得。嗯，
4: 不过呀，我这回回家乡唱戏呀，玉大人您可是真给足了面子。我呢，给您备了个小礼物。这扇子是太后今年赏给我，我呀，转赠给您了。
8: 哎呦，万分感谢，万分感谢呀！
4: 哎呦，玉大人，您快快请起。啊，
8: 我要赶紧把这个圣物好好的供奉起来。银，嗯，啊，请坐，请坐。十三爷啊，家乡还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4: 这别的呀倒没什么了，不过啊，听这个俊杰老弟说呀，他家的商队呀让洋人给收买了。这老佛爷常说啊，说这个洋人呢可不许干这种事儿。既然如此，我就琢磨着怎么给他赎回了。玉大人，这事儿烦劳您多多费心呐。
8: 哦，有这种事情。
7: 大人，是这样的，登基的东主是瞿世年，可背后真正的东家是马哈洛夫。
8: 那怎么成啊？这件事情我得管，马上给我出一份文书，我要告诫马哈洛夫，不准他乱来。
7: 是。

0: 姐，我们来了。好，坐。二位，我可等候多时了啊！哎，对了，喝茶。茶是刚刚泡上的，现在正好出味儿，咱们边喝茶边谈。
1: 行了，我没兴趣喝你的茶。刘俊杰，咱们这么说吧，趁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之前，你把闪队赎回去吧。不过我有个条件，因为我接管闪队这段时间也有花费，所以你要比我收买的时候多付10万两。

0: 倒是不多，不过你当初与吕家签署了买卖合约不合法，那我只能认原来的抵押文书，其他的我一文钱也不会多付。
1: 雷俊杰，你别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0: 徐世年，听说你冒充假东家。
2: 这样可触犯了咱们大清朝的王法，官府要是追究起来，你担当得起吗？
1: 吕俊杰，你别小人得志。
0: 行儿，吕俊杰，你的条件我答应了。可我的条件还没说完呢，这么大一笔钱，我一下子可付不出来。我要分成三期，一期10万。 3个月一期，你别得寸进尺。这种流氓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
1: 瞧你说的，咱们这不是在谈判吗？谈不谈得成，你说了算。就是不知道这件事，若是让玉大人知道了，他会怎么想？1个月一期。
0: 然后一期延误，前面的钱就算是白交了。你要是不答应，咱们一拍两散。行，我答应你。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流氓，流氓不给别人留活路，可我给。
3: 李俊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耍什么手段。马哈洛夫先生，马哈洛夫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他们呢？
1: 你们的功夫都出名，我能怎么办呀？
3: 难道咱们就这么认栽了？
4: 回去告诉英杰，既然咱们只见在买卖合同无效，拿的钱你得让他给我退回来。
5: 什么？
4: 否则你别怪我不客气了。就，
5: 马哈洛夫先生，什么？让我们把钱退给他？不可能，那钱都没了。 不是还有卖福建茶山的钱吗？刘乐都告诉你了，反正要是不还钱，咱们就得吃官司。爹，您说怎么办？
6: 李俊杰，我让你不得好死！四哥、老方，你们俩是没看见啊？
7: 马赫洛夫和曲世年那被俊杰给气的脸上又红一会儿绿的。哎呀，这下曲世年赔了夫人又折兵，够打头疼了。
6: 是的，俊杰，你真是大散漫不羁的人啊！不说这个啊，只是可惜啊，还是不能把徐家父子怎么样。二哥和三哥的仇还是报不了。哎，
8: 俊杰，你们汉人不是有句话叫？
7: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吧，老方？
8: 对，
7: 对，仇啊，早晚会报。但今儿咱不说这个，喝酒。
8: 来，喝酒，不说这个，来，干。
7: 可惜，要是一片红在也就好了。
6: 哎，对了，他怎么样了？
0: 钱呢，送进去了，人最近也没挨打。不过，要是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还得常三爷那边松口才行啊。现在我们跟常三爷的关系已经缓和好多了，我会让西正帮忙去劝劝，咱们一定要把一片货给救出来。
8: 嗯。

0: 爹回来了。
1: 叫谁爹呢？谁是你爹啊？哎，你们几个一个干啥吃的啊？什么人都敢在咱们家门口瞎转悠啊？赶走赶走。
0: 爹，
2: 于东这请回吧。
0: 我姐，帮忙给你们家小姐传个话啊。
2: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家大小姐出门了，她不在家。
0: 她去哪了？
2: 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哎，你要不我给你们回来。
3: 别排队呀。
4: 你在门口干啥呢？
5: 爹，你可算回来了。你那个小姨子来了。
4: 谁？
5: 孙奇云啊。
4: 他来干啥？
6: 你还别说，于俊杰还有这本事，真能开个商号。
7: 他有这有本事，我姐干嘛到现在都不跟他和好，还非要跟他和离？
4: 哟，奇云妹子，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7: 别叫得这么亲热啊！我姐现在呀，可跟你没关系了。
4: 好，那孙小姐，今日来我聚义星，有何贵干呢？嗯，
7: 要债。
4: 要债？要什么债啊？
7: 你之前管常先生借的货钱呀。
4: 常家的债，怎么让孙小姐你来要啊？
7: 那是常先生要取我的聘金，我怎么不能来要啊？常先生不好意思开口，我好意思。
4: 可我没有听先生说过呀。
7: 没听说我告诉你了。给不给？
4: 啊，给，当然得给。可是，我现在给不了，没钱呢。
7: 我猜到了，哭穷是吧？你没钱，你开这商号。
4: 这说了你也不相信。我现在是真的没钱给你。要不这样，奇云妹子，等你和西盛好事那天，哎，姐夫我给你双倍的彩礼钱，不，三倍，就当是姐夫给你的嫁妆钱。
7: 你打住吧你！我才没你这样的赖皮姐夫呢。算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了。我姐现在有心上人了，你呢？没戏了。素贞，走。
4: 等等，把话给我说清楚。
7: 放手。凭什么告诉你啊？想知道，自己问去。

0: 蒋大人，我听说您就要入军机处了，这以后我是不是就叫您蒋中堂了？
1: 那是那是。
2: 哎，哪里哪里，本官虽然圣眷正隆，可京官苦啊，一年除了兵探两进，再加上外地要员的两趟送礼，要说起俸禄来，那比你们经商的那可差远了。

0: 蒋大人啊，您以后要是登堂拜相了，这还得关照关照我们这小民呐。
1: 好说好说好说。哎，坐坐坐坐坐呀，坐坐坐坐。我问你，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哎，不过蒋大人，您要续弦的话，怎么也得千里挑一，万中选一才是啊。
1: 对，那是那是，那就抓紧着点呗。
2: 爹。

0: 孙老弟，孙老弟，老弟，这位是谁呀？
1: 蒋大人，这是小女，多有冒犯，还请包涵呐。启源，赶快给蒋大人施礼。
2: 蒋大人好，那爹你有客人，我先走了。
0: 孙老弟，这是你闺女
1: 啊，
0: 是你闺女，这闺女也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呀、啊、就是做中堂夫人也当得起，当得起呀、啊、
1: 哎呦喂，蒋大人，我这闺女刚刚十九啊，这恐怕是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1: 不是你
3: 这怎么着，你看不起我蒋大人呢？
1: 哎呦，蒋大人，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4: 我听说你在跟京城做一笔买卖，可是对方却看中了你哥哥孙良才。
1: 蒋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
4: 我跟你说，以后啊，咱们成一家子了，我一定竭尽全力把你这笔买卖给抢回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朝里有人好做事，这可是十万两的银子呀，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行，这事儿我答应了。
3: 来来来来，坐。
5: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回东西玩呢？出大事了！
6: 哎呦，能有什么大事？
5: 就是有人来提亲了，
7: 常家来提亲了。
5: 哎呦，终于放定了，可算是放定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6: 肯定是先生跟他老爷子摊牌了，我去打扮一下。
5: 哎，别打扮了，提亲的不是常家，是那个蒋翰林。
6: 谁呀？
5: 就上回咱们在客厅里面碰上的那个京官。
6: 那不是个老头吗？他给他儿子提亲啊？
5: 不是，是他自己。
6: 什么？
5: 我还听说啊，他前面两个老婆死得不明不白的，第三个干脆出家当了孤子。
7: 我爹他疯了吧？
8: 我不同意，咱闺女像朵花似的，怎么能嫁给那个老头子当续弦呢？哎
1: 呀，这事儿你不懂，人家离宰相就差一级了，宰相你懂吗？咱们要是不靠着闺女呀，垫着脚都够不上人家。
7: 爹，你咋想的？那蒋翰林比你岁数都大，你让我嫁给他？我告诉你，除了常先生，我谁也不嫁。
1: 你闭嘴吧，你跟那小那点事儿说出来我都嫌丢人。人家蒋翰林是京城的大官，就一句话，我这十万两白银的生意啊就做到手了。你说说，比那小子哪儿强？
7: 合着您这是卖闺女呢？
1: 你
7: 咱孙家都穷到这地步了，我话搁这儿，我不嫁，谁爱嫁谁嫁，你要是再逼我，我死给你看。

0: 反了你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死也给我死蒋家去！哼！
2: 常少爷！
3: 哎，过来，常少爷！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是要让我爹看见了，这可还了得！
2: 啊，你自己看吧。我们家老爷要把小姐嫁给那个残暴的蒋汉林，你要是再不救他，他就死了。
3: 这怎么会这样啊？啊，怎么会这样啊？
4: 喜尚，
3: 爹，
4: 我都跟你说过什么了？以后不许再跟孙家人来往。
5: 启云他爹要把她嫁给蒋汉林了。
4: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父亲既然做主让她嫁人，与你何干？再说蒋汉林现在已经是军机大臣，我们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他，你觉得值吗？
5: 爹，我求求您了，
4: 以后你要再不听话，就别叫我爹了。
5: 爹，
2: 常少爷，您还是赶紧带着小姐走吧。
3: 我不能走，要不我再去求求我爹啊！
5: 你快点跟启云说一声，让他再等等我。
2: 还等？人家都放定了。
3: 啊，放定了。俊杰，我先找俊杰，让他想想办法。
2: 自己家的媳妇儿，你要交给别人去救？你可真不是个男人。
5: 我想，我有什么办法呀？
3: 俊杰，对，找俊杰去。
6: 这儿就是蒋汉林第三个老婆出家的地方。
7: 嗯，娘，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蒋汉林的真面目。来了。
8: 两位，你们要见的清凉师傅来了。
9: 施主，请问找我有何事？
7: 清凉师傅，我跟我娘今天是想向您打听一下蒋汉林的事儿。
9: 不要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
7: 清凉师傅，我们无意冒犯，也并不是想揭您的伤疤。我们问他的事儿是因为他到我家提亲了。
9: 不能答应，他就是个魔鬼。我这里就是他用炭盆扔到脸上烫的，我这腿就是他用斧子打折的。我逃出他家的时候，肋骨断了三根。
10: 这个人怎么对女人这么心狠呢？
9: 他就是个天阉，他天生就是个太监。施主，你要是不想让你女儿没命，你就拒了这门婚事。
11: 你说啥？你要把孙启云藏我这儿？
3: 君姐，我们俩的事儿你是知道的，现在他们家铁了心的要把她嫁给那个虐妻成癖的蒋汉林，这要不把她藏起来，她不就死定了吗？
11: 你要是担心她，你带她走啊。你把一个黄花大闺女藏我这儿叫什么事儿啊？不行，我答应不了你。
3: 我要带她走，那不就成私奔了吗？
11: 私奔就私奔，私奔怎么了嘛？我说西沙，离开了你爹你就活不了吗？你要乐意做生意我可以帮你，我现在是缺钱，可你要是急着用，我可以把你之前贴补我走草地的钱我先还给你。
3: 君姐，我不能走，我违抗不了我爹。
11: 常先生，你做生意也算是一把好手，在你爹面前你咋就那么乖那么听话呢？我就问你吧，你爱不爱这个女人？
3: 这不管爱不爱，我总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跟我爹决裂吧？这要换了您，你会吗？
11: 会，我当然会。她要真心疼我，我要是疼她的，我就会带她走，我们俩在外面闯一番天地出来。等我在外面混好了，我爹早晚会点这个头。咱们要是连个女人都护不住，还算什么男人？
3: 君姐，我做不到，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1: 哎呀，喜胜，你简直是糊涂到家了。你也不想想啊，我要真把她藏在我这儿了，这要是传出去，在张家口，我岂不是要落一个拐带女人的名声？
3: 可你是她姐夫呀！

0: 他老婆不守妇道，逐出家门，当然不会说他好了。您别自个儿骗自个儿的，行吗？ 您是没看那女的被他虐成什么样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人家已经犯了定，连喜帖都犯了，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回转的余地，你自个儿好好准备准备。我准备啥呀？您这就是明摆着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还让我自己做准备？那我准备去死吧，行吗？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出去，出去，
0: 先把这事儿说了，
1: 出去。
2: 你不出去，我戳死我自己！这，出去！老爷，你，哼，小姐，
1: 快点，怎么说呀？还是老样子，没一点火性的男人，你怎么就跟他对上眼了呢？
2: 他不肯马上带我走，
1: 他爹不答应，他不敢带你走。
3: 说是让吕俊杰帮忙想办法。这婚呐，必须得结。什么乐意不乐意的都没用，就是嫁过去，第二天死了也不能悔婚。孩子他爹呀，你没看见他从前的老婆样子有多可怕呀？而且这个人，他是个天烟呐。那怎么了？
0: 大不了从亲戚那儿抱一个就是了吗？你让他过去受活寡呀！你不懂，这个蒋翰林就是牛鬼蛇神，这婚也不能退。他都已经跟直隶总督说了要参加婚礼，你说怎么退怎么退？
4: 你也太狠心了，他毕竟是咱的亲生闺女。
0: 你呀你呀，就是心软糊涂。如果说咱们得罪了蒋翰林，
4: 有咱们好吗？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们家遭了难，这有得怎么办？是
5: 啊，娘，你就算不替我想，也得替你孙子想想啊。
4: 行了，今天收拾收拾，把你妹妹送到翰林府上去。
6: 这么快呀？
4: 齐云的性子你是知道的，万一他跑了，怎么办？行了，把你妹妹就是绑，也得要绑去。
6: 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不说这么多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咱找吕俊杰去。
7: 什么？真要逃？可万一让人抓回来怎么办呀？
6: 抓回来再想办法，可不逃就得死。素芝，素芝，太太找你呢。哎，来了，
7: 快走！小姐，小姐，你还是自己走吧。
6: 我要是现在不过去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到时候你就跑不掉了。
7: 我现在过去的话，好歹能帮你拖一阵子。可我走了，他们不会饶了你的。
6: 我只是个丫鬟，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小姐，我觉得常少爷还不值得东升荣府。你要是能够逃出去的话，就别回来了。小姐，保重。

0: 尹杰啊，这是所有的文书和抵押账目全都在这了，你收好啊。
1: 行，我一会儿到里面去看。天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0: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走了。

0: 孙晴云，姐夫，不是，你怎么会跑我屋里头来了？
1: 长清是不是没跟你说？哦，跟我说了。哎，不过这事儿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我就在这待两天，风头过了我就走，行吗？
0: 我给你钱，我带钱了。哎呀，这跟钱没有关系啊！那你要啥？只要我有的，我都给你。
1: 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样，你在我这里歇会儿，我去帮你啊，把西生给找来。
0: 你不能走！
1: 哼，小妮子够横的啊！赶紧把剪刀给我放下。
0: 我说孙启云，我是想帮你把西生找来，你们俩在我这里好好谈一谈啊！
2: 你不用找他了，他不会管我的。以后我孙启云的人生里没有这个人了。
0: 姓常子，你给我出来！别在里面藏着！姓常子，出来！
3: 孙亮月啊！
0: 这大晚上的，你像疯狗一样在我常家门前乱叫，就不怕我报官吗？
2: 呸！报官？好啊！你儿子拐带我闺女，我正想报官治他罪呢。哼，
3: 这你血口喷人你！
2: 我今天压根就没见过启云，
0: 压根没见是不是？那好，那就让我们进去搜一搜。
3: 孙亮月。
2: 你以为我常家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在这里撒野？
0: 什么地儿？我看你呀，这是心虚了，不敢让进去搜。来人，闯进去！
4: 我看谁敢！
0: 来，找这儿打，到这儿打呀！来呀，来呀！
2: 有没有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哎呦，官差大人！ 您来的太及时了，我跟您说，常家的人把军机大臣蒋大的夫人给关跑了，您可得小民做主啊！
2: 常三爷，他说的可是真的？
0: 绝无此事！我有证人，带过来。你说，齐云是不是姓常那小子？快跑了！
2: 是，这，村长，你可别乱说呀！爹，我真没见过齐云呀！今天，按照大清律例，凡涉谋略而诱取良人为妻者，杖100，徒3年。常少爷，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5: 哎呀，爹，你救我呀！爹。

1: 你让一让，
2: 张三爷，您可是咱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可不能徇私啊。容我再问一句，爷，
1: 说，
2: 这可是真的？
1: 这军机，孙经理肯定让军机带走了。
3: 常少爷。
2: 我是真的没辙了，
3: 合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话没有听进去是不是啊？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光拦着我干什么呀？啊，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1: 我是没有活路了，你要是不留我，我就只有死在你面前了。
2: 于俊杰，你给我出来！于俊杰，你给我出来！
3: 你爹和你大哥，哎，不行，你得赶紧出去啊！
1: 要他们知道你在我屋里，我这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赶紧出去帮我解释解释。
4: 我要出去，他们就把我打死了。我爹说了，就算我嫁过去第二天就死，他也不会悔婚的。你帮帮我不行吗？太太，快，走！
1: 帮帮我不行吗？
4: 别打了，我出来和你们讲。
5: 李俊杰，我闺女呢？你女儿是在我这里。不过，今日你们谁敢伤害到她，谁也别想走出我军营的大门。哼，李俊杰，你闪开！我把我妹妹带走，完了我再找你算账。
4: 请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这儿就站在这儿，谁想从我身边走过去，除非我死喽。
5: 哎，耍横了是不是？关长老爷，
4: 就是这小子，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拿下。
1: 等等。
6: 不是他拐的我，是我自己来的。
4: 你这个不孝女！
6: 爹，哥，你们要是还要点脸，现在就给我出去。我跟李俊杰已经有夫妻之实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0: 林龙，想爹吧，爹想死你！
1: 夏明，说说，有坏人！那咱们就赶紧把和离书签了吧。
2: 我绝不会和你和离，绝不会！
3: 第二笔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签我出，顶你的名做生意。商队到手之后，一切运营费用由你承担，
0: 利润我们三七开。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1: 不是，你们要是打我，那就是一尸两命；你们要是让官胎抓他，那我就把你卖女囚用的事昭告天下。这，哎，你干什么呀？你给我松开！这哪有的事儿？你别瞎说呀你啊！
0: 你想让他们把我带走吗？那不得打死我呀！
2: 连赞书楼都有你孩子，我怎么嫁人？
1: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3: 你等会儿，
1: 这事跟我没关系，你赶紧给我解释。
3: 你这个不孝女啊！她是你姐夫，你把老孙的脸全给丢光了。今儿个，今儿个我就用家法，我打死你！
1: 不要，不算数，
0: 我现在是他的人了，我爷们让我死我才死。君姐，你说你让不让我死？
4: 醉醒云，你外形开大了啊！
5: 君姐，
1: 你干什么你？
5: 这是你们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了。兄弟们，我们走。
1: 官爷，你别动，官爷，
3: 松开！
1: 哎呀，不，又是一个。
3: 一个不守妇道，
1: 哎，一个祸害良家闺女，今儿个我非弄死你不可！
3: 来人，给我上！
1: 别过来！谁敢再动这个东家一下，我让他脑袋开花！我拼试试。李姐姐，你行。
6: 你有枪，行行，我今儿个赶紧拼了！我这天，你放上人都失踪，还有下回，咱们先走。
3: 真枪有枪，这他们有枪啊！哎呀，
6: 这叫什么事儿？你可是错了，
7: 爹，我
6: 孙良玉那家人。 都是些什么东西？你跟他们扯上，这辈子都不得安生。还有那个孙启云，也不是什么守妇道的好女人。
3: 启云不是那样的，要怪您就怪我。
6: 你还替他说话？大晚上的，都钻到他姐夫屋里去了。听说还有了孩子，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就别再叫我爹了，就当我。
3: 没养你一个儿子，爹，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跟他见面了。爹，你别生气了。爹，孙启云，你再这样闹下去。 对俊杰很不好，他啥也没干，就落了个拐卖人家闺女的名声。你说你坑不坑他？我怎么坑他了？那我怀了孩子了，我怎么办呀？他不承认是他的事儿。你不信？你摸摸，啊！
6: 你摸摸我这肚子里有没有孩子？来，
3: 我可不能摸，行行，我信了，
6: 哎，信就成。

0: 孙启源，我想问一下，你下一步的打算？没打算。那行吧，我已经派人去找西盛了，等西盛回来，我们再聊，好吧？
1: 云姐，
0: 谁？
2: 常西盛多近啊！不是，到处都找了啊。
3: 人不见了吧？常西盛可是他爹的乖儿子，事情闹成现在这样，他自然更不敢出头了。知道我来你这儿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常西盛，一个是我的丫鬟簇之。簇之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绝对不会出卖我。不然你们觉得，昨天我爹是怎么找来的？
0: 常西盛，我是不指望了。我跟你的事儿也传出去了，不然咱俩凑合凑合。瞎说什么呢？我有老婆。切，
3: 我姐都跟你写和离书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我可没答应跟他和离。哎，跟你说这些也说不着。这样吧，我安排你到布鲁德他额吉那躲几天，等你和蒋翰林的事了了，我们再想办法帮你，行不行？
4: 竟然做出这等混账之事来，竟让还有脸来我老孙家，竟确起他们娘俩回去，这是想坐享其人之福啊？没门！爹，你回来的正好，以后你再敢跟吕俊杰那个混账东西来往，我就打折你的腿！
3: 爹，这是怎么了？他又惹您了？怎么了？他这个混账东西，他都跟你二叔家的秦云睡到一个被窝了。爹，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讲。
4: 这件事儿都传遍整个张家口了，他们俩是被你二叔当场抓住的。
3: 咱们老孙家是造了什么孽呀！我这老脸，我往哪儿搁呀？我，爹，快坐下，叫大夫，快点叫大夫！爹，怎么样，老爷没事吧？
5: 大夫说了就是气的，这五爷也太不像话了，一片红的事儿刚过去，这又整一出，亏你还专门去找王大娘帮他。夫人，您就不生气？
6: 这事儿啊，未必像传言的那样，启云和西盛的事儿你也知道啊，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内情。
7: 哎呀，我这生意让人家给搅和黄了。 没法活了，生意都给搅黄了。哎呀，哎呀，哎呀，欺负人了！哎呦，这都闹半天了，这不像话了。生意搅和的我也做不了了，
8: 要钱欺负人了。
0: 行了，别嚷嚷了。孙良玉，照辈分，从确信那论，我得喊你声叔。你在我这居心撒泼打浑的，想干嘛呀？
4: 行，你还知道长辈是吧？啊，行，那你就赔我10万两银子，闺女你带走，我再也不见她了。
0: 不是，我凭什么给你10万两银子啊？你是被气迷心了吧你？
4: 你才气迷了心了呢！我告诉你，本来呢，我闺女要嫁给蒋翰林的，她帮我做

0: 生意我能赚10万两银子呢，婚事让你给搅和黄了，这钱也赚不到了，那就你赔呗。
1: 感情你是卖女儿呢？曾良玉，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你的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讹钱啊，找错人了。
0: 对，你站着，不赔是不是？行，你要是不赔，我就天天来闹来。
1: 行，你要不嫌丢脸，你就天天来。李峰，
2: 哎，
1: 吩咐下去，不许给座，也不许给水喝。
2: 得嘞，
1: 老板。
0: 哎呀，欺负人了！哎呦，没法活了！哎呀，生意搅和的我也做不了了，有钱欺负人呐！哎呀。
1: 继续，你一边去。
0: 哎呀，这没法活了呀，没人管呐。
3: 哎，让你喝。
0: 哎，没人管呐，不值钱呢这。
4: 孙良玉，你好大的胆子呀你！我帖子都发出去了，朝中的各位大人都回来吃喜酒。你告诉我，你闺女出了这档子事儿，你安的什么心呢你？
0: 不是，
4: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往哪儿放啊？
0: 这蒋大人。确实不是我背信弃义呀，我都不知道李俊杰用什么方法把我闺女给拐走了呀。蒋大人，这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李俊杰跟太后面前的红人十三代关系很好，这官府拿他这也没办法呀。
4: 李俊杰，你等着瞧。
0: 哎呦，蒋大人，你
5: 吕福，你说是不是你们家爷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6: 不能，黄梅，你先松手，你先松。哎呦，
7: 五爷，
1: 咋了？这是，
8: 我刚在大街上碰着画眉了，他抓着我就是一通打呀。
1: 画眉为啥打你？
8: 翠喜回来了。
1: 啊，画眉，他还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6: 哎，丽爷，你干嘛去？哎呀！

0: 哎，吕东家。一楼，一楼，想爹不？爹想死你。
1: 三娘叔叔，有坏人。
2: 胆子太大了你吧？大白天谁装民宅？你就不怕官府抓你吗？
3: 你就是那个三庙？
2: 没错，我就是崛起的未婚夫。
0: 找抽吧你！一楼是我儿子，崔喜是我的媳妇儿。
1: 才不是呢，我爹早就死了，我不认识他。
4: 一楼啊，一楼，你干嘛呢？

0: 你还记得他吗？快叫爹！快叫爹！快！
1: 雨露，你看爹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幸福园的团圆饼，
2: 这一家人团聚啊！

0: 就得吃这个团圆饼啊。
1: 我还不是干你的东西呢。
2: 一楼。
0: 哎，没事没事，这孩子多久没见过了，这会儿见我有点面生。来，一楼。

0: 你就是刘先生是吧？听说刘先生最近是有媒人在怀，很风流乖火，你还老这里干什么？
1: 秋喜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人瞎传，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0: 我可以在你面前发誓，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齐云和西盛，他们是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别人的事我不想管。
2: 我就想解决咱俩的事儿。今天既然你来了，那咱们就赶紧把和离书签了吧。和离？我才不会和你和离的，我绝不会和你和离，绝不会！
3: 你冷静一点！
2: 你让我怎么冷静？韦西门，这个人啊，就说是你未婚夫，儿子不认我，还说我死了。
3: 你现在要跟我和离，你让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嫁给他？嗯，
1: 刘俊杰，如果你要是这个态度，我没办法跟你谈，请你现在马上就走。
2: 好，儿子，赶紧走。
1: 我不走。
2: 你是我儿子，你必须跟我走。
1: 我走。
4: 放开我！
2: 刘先生，你不能带他走。为什么不让他走？
4: 我儿子必须跟我走。
1: 你是这样子的。
2: 你把他放下来。
4: 你不让我走。
1: 不想走，你就没有权利带他走。我恨你，放我下来，
4: 放开，
1: 于俊杰。 看在你是义龙亲爹的份上，我才跟你心平气和的谈。你要是这个态度，我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孙家。我不走，不走是吧？我走。
0: 刘先生，你现在才戴高处，什么都给不了这些黑龙，你还是放过他们吧。

0: 三淼，我谢谢你帮我找人交易龙和画眉杨门，但是你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你更不可以乱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1: 翠喜，你和他的婚姻早就命中是完了。
0: 你说我做你的爱人就那么难吗？难道我怎么做都不会感动你吗？让我们两个做一帮好朋友，变成亲密的关系吗？
1: 不可能，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改变。

0: 哎呀，我说老李，你能不能别这一本一本给我提账本了？我要真能看懂这些，我还要你们这些账房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这个我们放款为什么都要通过这什么什么九松堂？
1: 哦，九松堂呢，是许东家一个朋友的钱庄，汇兑时间比较快，相对呢也比较安全，所以呢，从他那过一下比较好。
0: 我就知道这背后呀，肯定是有这曲大宅。

0: 哎，正好找你呢。东家，
1: 把你背车跟我走。去哪儿啊？去京城。东家，去京城，这是不是得跟曲东家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商量？啊？他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我去哪儿还得你告诉曲大宅是吧？
1: 东家，可是曲东家说了，凡出张家口的马车，一律都得经过他批准。
2: 这个王八蛋，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吧？啊！你个王八蛋，吃里扒外的东西，走不走？东家，走！我现在就备车，你还不赶紧走你啊！
3: 军姐，
2: 钱的事儿有眉目了，
3: 真的，快跟我说说。 是一个天津的富商搞海运的，我好不容易说通他给咱们投资，不过今天他过了辰时就要回天津了，咱得马上去找他。走，咱们现在就去。走。
4: 那个路易斯小姐呀，是个很好的老师，你们两个跟人家好好学啊。嗯。

0: 吓着了，没事吧？一龙，
1: 爹，
0: 哎，爹在，爹在呢。俊杰，俊杰，俊杰，时间来不及了。一龙，爹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办，等忙完了，爹来找你啊。
2: 你去忙你的吧，没事。

0: 客官，
1: 人呢？
0: 走了。
1: 走了？
0: 是啊，原本就说辰时出发，现在都过点了。
2: 四哥，啊，我们去天津找他。
1: 哎，俊杰，你不了解，他这个人性格极其古怪，而且特别讨厌不守时的人。我觉得他这条路啊，咱们走不通了。
2: 四哥，咱们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3: 你快去打听一下李家在天津的住处，咱们上门求见。

0: 喂，你找谁啊？
1: 哎，请问这是九松堂吗？
0: 九什么堂？
1: 啊，就是一个钱庄。
0: 你有病吧？这里是民宅，我家在这住了100多年了。滚！
1: 哎，
2: 东家，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去客栈。
2: 不回张家口？
1: 回什么张家口啊？在这儿待几天，我非把这事查清楚不可。
3: 那个算啥的来了，
2: 让他进来。

0: 这个院子跟张芳在一起啊，乱七八糟，你关起黑龙来吧，啊，逮也逮不住。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
1: 当然不是，我来是感谢你救了崔喜和黑龙，他们是我的媳妇儿。 是我的儿子，用不着你来感谢。
0: 可是很快他们就不是了，在我的心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1: 你再敢说下去，小心我揍你。
0: 谁能打得赢还不一定。
1: 那咱们就试试。

0: 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是十五两银子。我知道你最近和马哈罗夫看上，在到处借钱。这个钱我白送给你的，
2: 不用换。
1: 怎么样？啊，我的诚意做够了吗？
0: 你是想用这些钱来买我的媳妇跟我的儿子？你立刻给我滚，否则我真对你不客气。
1: 岳俊杰，你真是不懂事。等你回头再来找我，我就不会这么给你了。到时候我要看看你找谁才能借到那么多钱。
3: 吴言，咱们现在正缺钱呢，要是一个月之内凑不齐十五万两银子给马哈洛夫，那咱们不就抓瞎了吗？
4: 闭嘴，出去。

0: 娘，其实爹他还有点本事的。
1: 嗯，娘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爹他不是个坏人，而且啊，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最重要的是他很爱你，知道吗？
0: 嗯，可是我还是最喜欢三妙叔叔的。

0: 你女儿是在我这里，不过你们今天谁敢伤害她，谁也别想走出我军营的大门。今儿我就站在这儿，谁想从我身边走过去，除非我死喽。都说他是个败家子儿，可我看他才是个真男人。我以前肯定是瞎了，才看上长西胜那个怂包软蛋。
1: 姑娘，哎，大娘，喝点茶吧。来，谢谢大娘。姑娘，我不知道你跟俊杰是啥关系哈。俊杰呀，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我知道他是好人，所以我才想嫁给他。大娘，俊杰说了，您呢？
2: 比亲娘都亲，他叫您一声额吉，以后您就是我额吉了，我俩一起孝敬您，行吗？<笑>行，不，就是你要嫁给他，你知道他有妻小吗？
1: 我知道。那你是要给他做妾呀？大娘，他俩早就分开了，而且我姐现在有个洋人在追他，可有钱了。 没准俩人都快成亲了。
3: 你胡说！我阿爸说了，俊杰叔叔和雀喜姨之间都是误会，现在误会解开了，俊杰叔叔很快就会接雀喜姨回家，到时候俊杰叔叔就会带上翼龙弟弟来找我玩。
1: 那都是胡扯！
3: 你才胡扯呢！反。

0: 叔叔不会娶你的。你，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

0: 半夜的，你喊什么呀？再把狼招来。
1: 石头姐，大事不好了！今天吕俊山让我和他去西城，一到那儿他就要找九松堂，咱露馅了。这不，我一把他送进客栈，就赶紧回来报信了。
2: 爹，要不干脆把他给做了，一了百了。
3: 不行，绝对不行。
2: 怎么不行？你想想，只要吕俊山一死，那不得他儿子继位？咱们找个借口把吕一北给赶走，再把我那小外甥扶上位，这吕家不就是咱们的天下？
0: 那也不能让你姐年纪轻轻的就守寡呀。
2: 我说爹，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啊急不得。
4: 你可别忘了，吕俊恒、吕俊杰还都盯着咱们。范包子，
1: 啊，
4: 你以逃命的速度连夜赶回去，别让他发现你回来报信，先稳住他再说。
1: 是，东家，那我去了。
0: 快去！
1: 是。
4: 老李啊，
5: 哎，
4: 待会儿你把那几本记着九松堂的账本找出来烧了。
5: 不是，这等他回来我怎么交代呀？我这是。
4: 你去账房，支一万两银子，这些银子够你全家几辈子吃喝的。拿了钱，赶紧离张家口远远的。
5: 我打小生在张家口，长在张家口。我不想走。
4: 吕家的那些烂账可都是经过你的手，你要是不走，吕俊山回来可别怪我保不了你。
5: 不，我说许东家，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你
4: 是走是留你自己选。
5: 好，我走我走。
4: 记住了，别让吕俊山碰上，见到了吕家人躲得远远的，啊！
5: 好，我知道。
6: 你终于肯见我了。
7: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6: 你问吧，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7: 你是不是缺钱啊？
6: 你什么意思？我就是再没用也不会找一个女人要钱。你以为我今天来是来找你借钱的？那行，我走。
8: 站住！你这脾气怎么跟以前一样呢？还是一点就着。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我就是想帮你而已。
6: 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
8: 那你借到多少了？
7: 你告诉我。
8: 据我所知，离你下次付款没剩多少时间了吧？
6: 这个不用你管，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我是不会答应和你和离的。你别想像三庙一样以为这件事情拿钱就可以解决。
8: 三庙去找过你？
6: 你能不知道？
8: 俊杰，我跟三庙没有任何关系，我帮你也不是为了做交易，我是为了你还是仪龙的爹。

0: 你要是还认我是一龙的爹，你就跟我回去。七七，我跟以前不一样。咱俩的事还是往后放一放，你还是先过了这难关再说吧。
1: 把这个给一龙。

0: 你说吧，是我敢这么做，还是你敢这么走？
1: 君山，你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啊！
0: 谁无情无义？我无情无义，我就太有情有义了！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爹和你那弟弟俩人联合起来骗我呀？
2: 这不可能！
1: 哎，君山，你可回来了，账房出大事了，肯定得出事儿，不出事就怪了，你还敢来找我，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0: 哎，咋了这是？君山说。
3: 你编了个钱庄骗他钱，哎，
4: 行，你先跟我说说这九松堂到底怎么回事啊？人李先生可说了啊，那是你朋友开的，我把这京城转遍了，压根就没这地儿。君山啊，这李先生的话你也信呢？九松堂明明是他推荐的，这些日子我跟市里面就觉着不对劲，结果一查，他做的都是假账。
3: 他利用九松堂可坑了咱不少银子呀！现在人也不见踪影了。什么意思？人跑了？人去楼空，连个纸片都没有，看来是早有准备，搬的还真干净啊！
4: 说这人不是你推荐的吗？
3: 是啊，我也后悔呀。当初就看上他人挺老实。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我就知道，当初就不该做这路断头的买卖，我也不该把家里那些老人啊全都撵走，就相信你们这一个个的，哎呀！
2: 俊生。
5: 俊杰，你可回来了！你家在天津的住处打听到了？太好了，那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去天津，走，走。秦少爷，来，我们干一杯。秦少爷，不知这商队。 你还想不想要了？这商队都已经被吕俊杰给买走了，我想要，不想要，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他现在只付了第一笔款，第二笔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可是他人却到现在都没有露面，这不就是屈少爷您的机会了？
3: 你倒是挺会为我着想，可我之前怎么听说，藤原先生，你准备和吕俊杰合作呢？<笑>
5: 是有这么回事啊，可惜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不知道曲少爷跟我是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呢？那你倒是说说看，
3: 和马赫洛夫一样，钱我出。
5: 顶你的名做生意，商队到手之后，一切运营费用由你承担，商队归我管，利润无论分。曲
6: 少爷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5: 看来咱们终究不是一路人，我还是回去帮我爹做放贷生意。
3: 徐先生，放款的生意恐怕也没那么好做吧？ 不过听说最近吕家是入不敷出，你觉得你能从吕俊山身上能捞到多少好处吗？不如这样吧，一切如你所提的条件，利润我们三七开，
5: 你三，我七，怎么样啊？

0: 找。
1: 这一早这人还在呢。哎呀，你别着急。
2: 奶奶，阿爸，咱家马少了一匹啊！
1: 不是，不会是他骑着马去找俊杰了吧？
3: 启源来了，坐。
4: 启源，哎，
3: 坐。接我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4: 什么事儿啊？
3: 跟吕俊杰的事儿。
4: 你不是一直跟常熙盛在一块儿吗？怎么跟俊杰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3: 常熙盛他就根本不是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我算是看走眼了，我跟他早就分开了。
4: 那这跟俊杰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3: 我跟他是真的。
4: 真的？可俊杰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3: 他来找你了。那他能跟你说吗？那他还说要娶我呢，那这话他能告诉你吗？不信你们不得劲。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4: 我生什么气呀？我跟俊杰呢，早就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要是能让他娶你啊，那也算是你的本事啊。如果你们俩要是真的，以后你和他之间的事儿就不用再跟我说了，我也没有那个必要知道，不是？行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忙的，就不陪你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在这喝我茶再走啊。
3: 姐，你别怪我。既然你已经决定不要他了，更何况你还有个赛缪呢。
5: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把赎回商队的权利授权给我。
1: 这里是150,000两银子，我想入股你的商队，
2: 剩余的20万两我一次性给你结清了。
3: 俊杰。

0: 吕家的祖宗们，吕家媳妇儿孙启云在此拜望各位仙人。我呢，打算绑架君台，在咱们这条商路上建立商台。
1: 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 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6: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亲历评剧花为媒专辑。花为媒是评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佳作，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期节目将带您追溯经典背后的历史渊源与创作故事，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朱强、杜振杰主演的金邦两下锅红鬃烈马。红鬃烈马是戏曲舞台上久负盛名的剧目，本次演出京剧与河北梆子两下锅合演，两种戏曲艺术各展所长，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看名家联袂，为您奉上这出经典大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戏文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2: 花为媒，是评剧

0: 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1: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2: 花为媒啊，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给改的。
3: 这个我搞这个花为媒啊，这人物中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哪一段我都给记下来。后来我是那吴祖光的改编，这个电影味儿浓一点，比如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浓一点。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了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剧，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到花明。

0: 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
2: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惜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1: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2: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杨三姐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功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他，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3: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
4: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3: 你会吗？
4: 会。
3: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4: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3: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4: 哎，
3: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4: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瘦瘦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生小旦的对舞戏。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3: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0: 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哎，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
1: 进洞房不由
3: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武可的楼上楼唱腔，50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4: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啥呀，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小个狮子姐戴粉绣球，那套小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长了一张妆太厉害，少少费一用劲儿抽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笋，他那万丝多两毛，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白准是云霞罩，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个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秀，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啊，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展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她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她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种。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艺的帽子。

怒气

0: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嫂请了，
1: 请了，君也干是失密路途吗？
0: 乃是招民问信的，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君也来的不凑巧，
0: 怎么？
1: 方才在此晚餐，
0: 如今呢？
1: 回转寒窑去了。
0: 烦劳大嫂转达一声，就是她丈夫与她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请接去。
1: 君也请稍待，
0: 有劳
1: 王三姐。
2: 做什么？
1: 你丈夫托人与你带来万金家事，叫你

0: 乃是昭明问信的。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正是。
1: 今夜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替他之事。
0: 我与他丈夫同军去粮，托我带来家事，故而动问。
1: 今夜请稍待。
0: 请。

0: 知晓，
1: 我知一耳。
0: 有道是有啊。
1: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0: 这几
1: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0: 不敢，贫贵只喊妻哟。
1: 来来来，重见一礼。
0: 方才见过礼了。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0: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是进来呀。
1: 请稍待。
0: 请便。
1: 想我李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切如何。有了，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受气，上前相认；他若失气，大骂走去，去见大丈夫。

0: 公差带内，
1: 干么是不要紧的所在？
0: 真是要紧的所在啊！
1: 哎呀呀，因何失落了？
0: 想是中途打眼失落。
1: 啊？打眼则甚呐？
0: 打眼重击呀、啊！
1: 哼，想是那眼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吗？
0: 哎呀，大嫂，一封书信能知几何？为何开口骂人呢？
1: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你失落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痛苦啊？
0: 哎呀呀，真不愧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呢。啊，大嫂不必啼哭，这失信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1: 我倒明白了。
0: 啊，明白何来？
1: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安家银两，一路之上被你尽心花费，是与不是啊？
0: 不是啊，我那薛大哥休书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1: 如此事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0: 哎呀呀，我若有心，也不能失落大嫂你的失信呐、
1: 放了。

好运。

0: 锤挨打呀。
1: 打了多少？
0: 40军棍。
1: 哎呀，我那苦命的父
0: 啊。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嘛还在后头呢。

0: 是官马还是死马？
1: 自然是官马。
0: 既是官马，岂不要配？
1: 哪怕他不配。
0: 哎呀呀！

0: 分。
1: 我那岁郎你
0: 去世一样啊，
1: 你二人去世一样，你那又殷勤，今日他用
0: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殷勤尽心花费为君的，乃是贫寒出身，故而凄惨得下，结于他用。
1: 这就不对了
0: 啊！什么不对了？
1: 像我那婿郎也是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0: 哎呀呀，徐大哥啊，徐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贫寒出身。

0: 无忧也是枉然。
1: 大妈也该问他呀，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俊杰，你要配何物？
0: 防身的宝剑。
1: 赵王，杀了他也该问他呀。
0: 哎呀，这杀人岂不要我偿命吗？

0: 不该
1: 少你的
0: 也不少，
1: 不该不少替他此事。
0: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1: 自还，
0: 负债呢？
1: 气、啊、
0: 气什么？
1: 气
0: 气什么？
1: 气不管我。
0: 哎呀呀，他倒推了个干净的，有道是这蛤蟆定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啊。

0: No, no, no, 就是我。
1: 有何为证？
0: 有字据为证。
1: 好好拿来我看。
0: 慢来慢来，倘若字据到了你手，三把两把扯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
1: 依你之见呢？
0: 屈指千寸，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0: 好，退一步。
1: 再退后一步。
0: 哦，再退后一步。
1: 退后一步。
0: 哎呀，对呀。

0: 为丈夫心得要来，不问饥寒二字，先问官大官小。难道是你吃官穿官不成吗？
1: 你心得要来，也不曾问得为妻饥寒二字。
0: 临行之时，也曾留下安家独用。
1: 啊？什么安家独用？
0: 十担干柴，八头老米呀！
1: 哎呀呀，像那十担干柴，八头老米，满世是吃，就是数娃也早就数完了，
0: 就该去借。
1: 哪里去借？
0: 向佛去借。
1: 啊，算了。
0: 嗯，
1: 自你走后，我从不曾进得相府。
0: 哦，怎么你不曾进得相府？嗯，有志气。
1: 本来的有志气。
0: 告辞。
1: 哪里去？
0: 去到相府算了。
1: 我弟弟他病了。
0: 啊，得何病症？
1: 乃是见不得你的病我。
0: 有朝一日我身腾大包，他与我牵马追一等，我还嫌他老呢。
1: 阿谢了、你要醒来讲话。
0: 不曾睡着，
1: 句句梦话。
0: 此个龙心有报，
1: 有报先报。
0: 无报呢？
1: 看你的现世吧。
0: 三界

0: 下跪何人？
1: 范宝钏。
0: 跪在我的面前则是？
1: 前来讨封啊。
0: 我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不能封。
1: 方才我不晓得是你呀、啊。
0: 哦，你不晓得是我，若是晓得是我呢？
1: 嗯，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0: 越发的不封。

0: 是做梦。
1: 啊，夫妻相逢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1: 是出世了。
0: 三千

古稀之年，焚寿诞，且喜三月，转回还。祭章一别，是。

0: 乃老夫寿诞之日，满朝文武定然前来拜寿，家园
1: 有
0: 伺候了。
1: 是，
2: 二位贤婿到，
1: 二位姑老爷到，
0: 有请，
1: 有请。

0: 像是他在那寒窑之中受劫不知了啊，
1: 想必会谢大爷来
0: 受劫不知了，
1: 谢大爷来前去。
2: 岳父大人，
0: 老夫有意在这酒席宴前相劝我那倔强的三女是临行台阶，倘若一时相劝不下，还望二位贤婿相助一二。
1: 那是自然。
0: 好，家园，请你老夫人小姐吃汤。

0: 在这酒席宴前，为父有几句言语对儿演讲。
1: 爹爹。

0: 去向那天踏山那一岳父大人讲的可都是实在话，你守节不至，反被人笑上。哎，看你有模有样，年岁不算大，而且仗我与你找一个好人的家，
1: 为何你好子呀？
0: 哎。

走着看。

0: 一五千万，去了穿红的，换牛挂绿的，去了这挂绿的嘛，说是你来看，还有我这穿黑袍的呐，
1: 为何？

0: 人说那薛平贵早已死在西凉，人死梁山，哪有良相与你？
1: 我这里有人。哎，
0: 我也有粮。
1: 你莫要改口。
0: 我若是改口啊，我是这么大个大。
1: 为何？

0: 去到相府算了。
1: 你到相府算了？
0: 正是。
1: 去日我家爹爹寿诞之日，宾客甚多，把你那帽儿戴的真真的。
0: 哦，是是是，真真的。
1: 把你那胡须捋的顺顺的。
0: 好好好，顺顺的。
1: 哎呀呀，看你那浑身的土，满肩的尘，待为妻与你胆洒胆洒。
0: 不要你演去了，
1: 你投军去了一十八。
0: 少时你我去到相府算两钱哪、啊。

0: 着干起何事啊？
1: 有一个所谓坐下呀。
0: 哎呀呀，你看这相府一里，哪有你我夫妻的错位呀？
1: 这下

0: 是我的座位，
1: 好，
0: 带我坐下。啊，慢来慢来，倘若是坐吃喝来呢？什么？
2: 还有我，王老三呢？
0: 哦，今日大宰相府张平三堂家的召看于我，我这里当面谢过了。
2: 好说好说，请

0: 天见了你母，是深施一礼，大模大样地坐在一旁，他是何人？
1: 爹爹，你问的是他吗？
0: 正是。
1: 他就是在那真心路上被那些奸贼害不死的薛平贵。
0: 原来贤妻还朝未曾远迎。

采访。

0: 你往哪里去呀？
1: 随妈到后堂说话去。
0: 从今往后，你莫到为娘我的房中，若到我的房中，将你的怀骨吞噬。
1: 哎呀，
0: 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
1: 您不是说将我的怀骨吞噬吗？
0: 为娘我还未曾动手啊。
1: 哟，我说怎么不疼呢？
0: 哼，真乃淘气的丫头。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牌甩银牌的。

高。

千岁。

0: 我的女儿人。
1: 怎么着，她是你的女儿？嘿嘿，今天上不论亲戚。
0: 总得要叫啊。
1: 哎，总得要叫啊。
0: 娘娘千岁。

0: 同，咱们国使的是番邦大礼大场门，到了他们那使礼是好有一比呀、啊、
1: 比作何来呢？
0: 这麻石少水，
1: 此话怎讲啊？
0: 您得锦上加锦呐、
1: 啊哎、那不成了兔倒对了吗？
2: 哎，公主，您要是不倒对啊，8月15可不给月饼吃。
1: 这么说总得倒个对
0: 倒个对
1: 倒个对
0: 倒个对
1: 还

你养的好女儿

实在朝班，有职无权。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曾获得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电视剧奖，刘亦菲也凭借该剧获得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女演员。之后请您收看《亲历评剧花为媒》专辑。明天是母亲节，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

0: 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不跟你一块住，
1: 我不住。
2: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0: 你多大年纪了？那四十好几的老光棍了，还要跟你爹住一块儿，你心里没数啊？
2: 我选这么大的户型，就是为了照顾你方便。
0: 我用不着你照顾，我好着呢，我就住这儿，我哪儿都不去。亲父子也得保持距离，嗯。这些年咱爷儿俩能够处成这样，那还就是因为北京到欧洲的距离，哎，距离产生美。
2: 行，来，反正房间给你留着，你爱住不住。
0: 哎，你是真不准备回去了？
2: 是啊，彻底回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啊？
0: 你这个人呢，不管人在哪儿，心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方圆三十公里。
2: 别啊，虎父无犬子，守身如玉这事儿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0: 哎，得了吧，这嘴上说自己是渣男的人呐，往往都是老实人。这世间的情债啊，那都是一笔一笔理不清、算不明的烂账。你欠他的，他呢又欠他的，千丝万缕都互相勾连着呢。欠了就得还啊，但未必啊还在同一个人身上。你欠玫瑰的，傅佳明替你还；傅佳明欠他的，以后谁来还，那就不知道了。
2: 爸，来喝酒，别聊我这事儿了。来说说你吧，你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怎么样了？拍上了吗？
0: 指日可待。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可是个大 IP， 大投资、大制作，啊，到时候再请点大明星啊，再请个大导演。
3: 那看来你这版权费没少赚啊。
0: 钱什么的我没放在心上。哎，咱国内拍出来的电视剧，法国那边能看到吗？
2: 能。
0: 哦，那就好。
2: 哎，爸，你不会是想让我妈在法国看到你拍的电视剧，
3: 你就在她的面前扬眉吐气了吧？
0: 那怎么了？不行吗？
2: 行，啊，行。
4: 自己一个人喝呢？来。哎呀，爸妈替我打听了，说小不丁是第三代，又没有学校户口，
5: 还上不了附小。
4: 他才四岁，他马上就五岁了，那上小学不是一眨眼的事儿啊。
6: 你们这俩高知爹妈有什么好担心的？
4: 那也是想离爸妈近一点，那要论书香门第还是这边有氛围啊。哎，这回买房也是买得起，要不是你借我们那笔钱，还真没那么快就付起首付。
7: 什么借呀，老方当年创业是我哥借给我们的启动资金，是我要谢谢你们。
4: 那钱不是早就连本带利的还我们了吗？一码

0: 贵嘛，这钱我肯定得还给你。
1: 行，那等我缺钱的时候，我第一个找你们催债。
0: 你说怀孕的时候吧，老觉得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关卡，结果养比生难，喂奶、生病、上学，一关接着一关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哎哎，你要不要找刘大夫看看？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焦虑。
0: 哪个当妈的不焦虑？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生孩子一定要趁早。四十了，孩子还没上学，等到他青春期了，我又赶上更年期，我哪有精力啊？
1: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我跟你说，你不操心，自然有别人操心。
0: 谁啊？你哥啊？他操什么心啊？别人都是中年危机，你哥是中年躺平。哎，他心怎么就那么大呢？那公司好几笔账都没追回来，也不着急，还成天乐呵呵的。
1: 那就说明这件事压根儿不值得操心，除了生死，债是你教我的。
2: 我还跟你说过这种大道理呢，
1: 嘴没说，身体力行。喂，
3: 嗨，你还欠我顿饭呢。
1: 记着呢，说吧，吃什么？
3: 吃什么都行。那我选好了，告诉你。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 A05，
0: 咱们这边，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啊。就是这桌。
1: 哦，谢谢。
0: 嗯，好。
1: 冯松涛。
2: 哟，来了。
1: 好久不见。
2: 是啊，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不变？这种寒暄就不必了啊。
2: 哎，你不拥抱一下？快坐。怎么样？有孩子了吧？
1: 有个儿子，5岁了。你呢？
2: 还没有。不过我又结了一次婚，然后又离了。先点菜吧，边吃边聊。
1: 我来吗？
2: 你来。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没变。
1: 行，那我先看看。
3: 这个
4: 没有。
3: 再点个这个。
0: 好的。
4: 我去趟洗手间啊，等我一下。
1: 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口味没怎么变。
5: 蔬菜看出来了，这家店味道挺不错的。
6: 有空了。
1: 嗯。
5: 怎么样？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6: 这两天不错。
1: 还行还行，都挺好的。你呢？
5: 我也不错，按部就班嘛。
1: 回北京多久了？
2: 快10年了吧。
1: 这么久了？
2: 嗯。
1: 怎么都没让我知道呢？
2: 你想知道吗？开玩笑，我觉得没必要让你知道。
1: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幽默？那怎么的？现在突然又让我知道了？
2: 哦，是这样，我们俩之前住的那套房子，我打算卖掉了，但是房本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再说买房的时候你也出了钱，所以如果我卖这个房子的话，得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你的意见。
1: 我没意见啊，本来就是你的房子。
2: 那行，价格我跟买家都谈好了，就是回头过户的时候得麻烦你跑一趟。
1: 我们之间要再说麻烦就有点见外了。
5: 而这个我总的项目个人参与的版面不能算这样子。
0: 谢谢。
7: 你好，餐单。
0: 谢谢。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没吃腻西餐啊？
8: 还差这一顿。

0: 就差这一顿。你好，按预定的菜单上吧。好的。嗨，
1: 太忙活了。放心吧，您都是你爱吃的。
2: 不客气，两位请慢用。白酒炖青口，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S'il
3: vous plaît. Un fromage chèvre céréalon.
0: 怎么还记仇啊？可不嘛，当年您就是因为没吃到这道白酒烩青口跟我分的手，我永世难忘。今天是为了补偿你的，
1: 彻底被你形容成吃货了。

0: 来，尝尝。
1: 谢谢。
0: 那年在巴黎，匆匆忙忙的，忽略了你的感受。那么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今天吃上了，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0: 你别碰瓷儿，我跟你说，自己没正经谈恋爱，你就怪我给你留下心理阴影了。
1: 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对谈恋爱没有激情和冲动了。
0: 你才多大呀，怎么把自己说得老态龙钟的？我跟你说，人生四十才刚开始，在这之前都是做调研。
1: 你这话不会是过生日那天给自己打击用的吧？
0: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荣格说的，人家可是活到86岁呢。我跟你说，哎，对了，现在那么多 dating app， 你没试试？
1: 哎，注册过几个，总被人举报，说我是杀猪盘。

0: 也是哦，海外留学，外企高管，单身，爱运动，无不良嗜好，再配上你这张脸，是挺像的。
1: 你说我冤不冤？啊，冤吧。
0: 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遇不到合适的人，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嗯。哎，还记得那个电影吗？《午夜巴塞罗那》。嗯。我觉得你就像 Scarlett 演的那个姑娘，对爱情毫无畏惧，充满好奇，在每一段感情中都能成长。 结束了，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黄一梅，然后再开始下一段感情。而我呢，更像瑞贝克号那种人，有些古板。但是，一旦认定了某种目标，就不被其他所动了。所以呢，我这种人，不管到了多少岁，有多少成就，在感情上仍旧像个孩子。
2: 哭着闹着想要拿回那个已经找不回来的玩具，为爱执着才是爱，为执着而爱，是钻牛角尖儿。精辟。
1: 所以我想好了，也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场恋爱。
2: Bonne chance.
3: Voici.
4: <好>哎，吃完了。嗯。
5: 哟，来了。
4: 嗯。这取个外卖取这么长时间，那饿懵了我。
5: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啊。嗯。
4: 你昨天接儿子挺顺利的吧？啊，顺利。啊，嫂子一直加班来着。可不是嘛，都9点多了才到家。怎么了？嗯？你要说什么啊？没事儿。哼，有事儿就说的嘛，还吞吞吐吐的。
5: 昨天晚上，好像啊，嗯，好像，那看着嫂子，怎么可能呢？他在公司加班，你去他公司啊？
4: 商场的一个餐厅，
5: 一个男的吃饭，你认错人了。
4: 这反正看，就是没看清，没看这是他吗？这不就是他吗？
5: 见客户呢，他现在的工作一半都是社交。哦，那挺好，忙点这个。昨天不是让你们加班把那个方案给定下来吗？你怎么去吃饭去了呢？是，
6: 我们这定的很顺利，然后我就跟客户沟通去了。
5: 这么晚回来啊？
6: 嗯，公司加班。
5: 吃饭了吗？
6: 吃过了。
7: 这间是主卧，这儿啊，还有一间书房。啊，这两年啊，公司的业务慢慢转移到北京了，我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住酒店嘛，总归是不太方便。有了这房子，在北京也算有个家了。你公司不是在开发区吗？
6: 住这么远，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
7: 但至少离你们俩近。

0: 对了，带你去看一下小臭的房间，来。
1: 嗯，
0: 来。这个房间就是小臭的。
1: 啊。
0: 他不是喜欢黄色吗？
1: 嗯。
0: 都挑了一些，并且啊，这间房是东南朝向，紫气东来，适合读书。
1: 嗯。
0: 喜欢吗？
1: 小初肯定喜欢，他最喜欢在飘窗上看书了。
0: 嗯，就一套钥匙，
1: 你自己给他呗。
0: 你别误会啊，我没有要争费向权的意思。
1: 嗯，
0: 如果小初他愿意的话，住多久都可以。如果他不想住，我也不会勉强他。
1: 小初都长大了，现在争抚养权跟谁得听他的，不至于的，老方。
0: 哦，
1: 这位置挺好的，离小初学校也近，他来你这儿呀，正好你可以帮他辅导功课，数学物理那些再过两年我是教不了了。
0: 我辅导啊？
1: 嗯，
0: 那看来我也得好好温习一下。不过呀，也不用太在意他的成绩问题，大不了我给他送国外去。
1: 哎，你不是最讨厌海归吗？
0: 啊，我啊就讨厌那么一个。

0: 怎么样？
1: 嗯，真不错。那上头是什么呀？是云彩吗？
0: 这个是啊，超大坚果。
2: 都回来了。
1: 哎。
0: 爸回来了，
1: 今天怎么这么早
3: 啊？公司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回来了。
1: 正好你儿子要吃薯条，正点外卖呢。你要吃什么？
3: 给我来个汉堡就行了。
1: 嗯。
3: 哎，昨天加班，今天没加班哈。
1: 那也不能每天都加班呀。
3: 也是，要不然谁去接儿子？哎，昨天为什么加班来着？
1: 弄个合同。
3: 一直在公司了。
1: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爸爸画的怎么样？
3: 儿子画的真好。对呀，那恐龙脑子顶上的什么呀？
0: 这个呀是坚果和未来动车高铁城，就是未来动车高铁城呢和他战斗，这是他的炮管，然后这面呢是他的。

0: 哎，你怎么了？耷拉着脸？
1: 爱得起，什么了不起？
0: 被谁生气了？
1: 我们摸星小组的乔子瑜，他爸带他去做了一次模拟飞行舱，回来给我一个劲儿的嘚瑟，还说我们没见过世面。
0: 那你没跟他说你从小就上海北京来回飞，你坐过无数次飞机了？
1: 嗯，我说了。可他说坐飞机跟开飞机不是一回事儿，驾驶舱里那些按钮跟显示屏跟科幻片似的。哎，妈妈，我也想做模拟飞行舱。
0: 北京有吗？
1: 有啊，乔子瑜他爸就是带他在平谷做的。
0: 啊，多少钱？
1: 1999。哦，
0: 这么贵。算了啊，我给你 app 上下载个飞行游戏玩玩得了。
1: 你答应毕业送我礼物的，我就要这个。
0: 那我也没答应送你2000块的礼物呀。
1: 不到2000啊，1999。
0: 超预算了。那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出1000，剩下的从你压岁钱里扣，好吧？
1: 我压岁钱已经买 Switch 了。
0: 那你自己挣啊，你平时做家务我是不是都给你奖励啊？
1: 才桌子才1块钱，啊，住。

0: 黄女士，哎，欢迎欢迎欢迎，小朋友来这边，这边请。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模拟舱的介绍。
1: 我们基地的模拟舱体验是非常逼真的，座椅全方位转动，它可以模拟飞机起飞时的高度以及转向的感觉。
2: 哎，这些飞机都是可以飞的？
1: 对，我们公司有很多型号的固定翼小型飞机，两座的是 SA60L， 还有一架希瑞 SR20。每年呢都会有很多学员来我们这里考飞行驾照，也会有飞行体验的课程。
2: 那有真飞机开，谁还用模拟舱啊？这个飞行体验是什么费用？
1: 10分钟是1999，半个小时是2999，还有一个小时的，
2: 我就要一个小时的，现在可以吗？
3: 那我帮你问问现在有没有教练，您稍等。哎，
4: 因为我就1000块钱预算，你自己想做就舍得花钱了。
2: 挣钱的是我，少废话。
5: 钱，等我回去用电脑网页转给你。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先给你写一张借条。
6: 有什么不放心的？离婚那会儿不是都已经还我了吗？就算现在不给我也没话说呀。
5: 那时候的房价能跟现在的房价比？
6: 那你现在给我，我不是也接着了吗？
7: 到了，哦，我看到了。
6: 哦，我现在高兴啊，还是在我们能做朋友，跟小时候一样。
5: 童年的小伙伴。
6: 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啊？方便说吗？
5: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最近在做一些投资。
6: 什么投资啊？
5: 各个方面的投资。不都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哎，对了，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6: 艺术品收藏。
5: 先说好啊，名家大师的作品就算了，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但是我听说一些画家在没成名之前的作品很便宜，成名之后翻个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有没有这种机会？
6: 这个还是得看运气，而且审美这种事情很个人的，还是得考验艺术鉴赏力。
5: 对，所以啊，我打算虚心的向童年的小伙伴好好学习一下。
6: 学习谈不上。
5: 上车。

0: 王女士，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
1: 你好。
2: 你好，何西啊，你爸妈该不会是三毛的书粉吧？
1: 三毛流浪记
2: 啊，算了，那这个是要给你吧。
0: 好的，我帮您拿东西，何教练呢，交给您了。
1: 跟我来吧。
0: 好，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飞机，它是一架正常类的四座希瑞飞机，拥有整机的降落伞，号称空中宝马。一会儿在飞行之前，我会做一个正常的航前检查，二位在这等我一下。
0: 好。

0: 好，跟我来吧。起飞之前，我先教一下你们上飞机的方式。
1: 刚之前，手把住把手，脚踩在脚踏，踩住防滑垫，跟不上。慢点啊。
0: 这边您先签个字。
1: 好的。
0: 哎，大人先上，坐后面压舱。
1: 好。
0: 好，现在可以系上安全带，戴好耳机。

0: 拐腰，请示滑出。
1: 9拐拐腰，可以滑出。不让我到处乱窜。
2: 妈妈，我好兴奋。

向左旋转就是向左飞行，向右旋转就是向右侧飞行，向后拉就是爬坡。来，感受一下。

0: 跟你说了吗？
1: 哎，你给我拍照片了吗？
0: 废话，是不是比模拟舱好玩？
1: 那当然，什么破模拟舱啊！
0: 我跟你说了，
2: 没劲，
0: 慢点啊！
1: 模拟舱可没有真飞机好玩，
0: 慢点。
3: 如果是为了炫耀的话，真飞机当然更拉风，可模拟舱有模拟舱的用途，也说不上破吧。
1: 跟游戏厅里的赛车似的，
0: 比真飞机差远了。
3: 那是一代，二代增加了很多功能，眼也更逼真。不过我还没设计完。
0: 你设计的？
1: 你怎么设计的？能让我看看吗？
3: 你这么大看得懂图纸吗？
1: 我看得懂，我还照着图纸做个这么大的飞机模型呢。
3: 模型是模型，模拟舱是模拟舱，你还是先考上大学吧。

0: 不用吃完啊。
1: 小狼，
2: 哎，那是妈妈，妈妈。
3: 哎，苏总，
1: 哎。
2: 上车呢，
0: 妈妈还没下班呢，一会儿再回来接她。
2: 啊。

0: 养鸭场早就迁到了通州，北京烤鸭最大的特色。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1: 怎么又吃这些啊？头两天不是刚吃过吗？
2: 爸爸带我去买汉堡、薯条，没等你。
3: 为什么不等我？
2: 因为你要。

0: 我们看见你走进去了。
1: 我们去接你了。
0: 嘻嘻嘻，别吃了。
1: 看见你从一个人车上下来，回公司。

0: 布丁，
1: 哎，
0: 少吃点薯条啊，多喝点牛奶。
1: 啊，死肉了。
0: 嗯，补充点营养。
2: 不是啊。谁呀？
0: 蓬松汤。
2: 蓬。

0: 睡了。
1: 嗯。
2: 见完前夫挺开心啊。
1: 吃醋了？
2: 我为什么要吃醋啊？我是好奇，他不是出国了吗？你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
1: 哼，他有个房子写的是我俩的名儿，现在他要卖，今天跟他去过户了。
2: 你们还一起买过房子？
1: 以前他单位分的福利房，当时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来，我帮他垫了2万。离婚的时候呢是还我了，但是那个时候着急出国，所以没有办过户。
2: 2万块钱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
1: 是啊，所以他这回卖房会再转我一笔。知道我为什么开心吗？
2: 因为有钱分。
1: 不然呢？
2: 嗨，那早说呀，那碰都碰上了，那不叫上他一起一块吃个饭。真的，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1: 有机会啊，过两天我带他去画廊，你去不去？
2: 你们还要见面？
1: 他要做艺术品投资，想让我帮着参谋参谋，去不去？就问一遍，去不去？
2: 去，为什么不去啊？刚好我也学学。

0: 离婚十几年了，房子没过户，你信吗？
1: 哎呀，赵王，那不正好说明人家之间没有纠纷吗？对吧？你说现在这人真撕脸了，那别说房子了，那袜子都得一人一只，真的。再说现在这房子不都已经过完户了吗？那你说这人家以后不联系不就完了吗？
0: 我也以为不联系了呢，他又约苏苏去看画展，说想学艺术品投资。
1: 那你这块啊，你这个心胸啊，格局就得打开。你想啊，人家离婚了还能做朋友，那更证明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我还不大度啊，我说什么了我？当年苏苏要买一居室，死活不用我的钱，没想到居然跟别人一起买过一个房。我一直以为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呢。
1: 你说你用自己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过去，多累呀！你说你非要给自己找个假想敌，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能让你吃醋的呢？有钱，没你有钱；长得帅，没你长得帅。那脸，那起码呢比你长这么多，马似的。
0: 找我差不少是吧？
1: 那差太多了。
0: 当年分开也是说明他俩不合适，对吧？
1: 各方面都不和谐。
0: 苏苏选我也是因为我比他更优秀。
1: 那你太好了。
0: 真的，
1: 要点自信，好吗？

0: 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也说不上来。
1: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
2: 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
3: 你是想说，年轻就无限可能？
2: 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8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怎么你觉得？不是，
1: 是自己感受一下。
0: 带他女儿来参加过飞行课程了，他现在想考飞行驾照，你带他吧。
2: 我已经带四个学员了，
0: 四个也不多嘛，
2: 排不开，真排不开。哎，
0: 教练，
1: 我带吧。
0: 你不是最讨厌女学员的吗？
1: 我缺钱。
0: 行。
3: 你真要去啊？
4: 不是说好了吗？
3: 行，那下午两点啊，先到我们公司门口去完画廊，再找个地方吃个饭。
4: 我订地方。
3: 行。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爸爸再见。
3: 走了。

啊。

0: 你呢？
1: 我俩。
2: 哎呀，何教练，哎呀，今天开哪架飞机？
3: 你想开哪架呀？
2: 啊，
4: 要上满25小时理论课才能上飞机。教授没告诉你吗？
2: 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你告诉我不能飞，你就不能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3: 先学理论吧。
2: 好吧。
5: 不是没讲。

0: 走吧。
1: 好嘞。
2: 飞机开始提速之后，达到80公里，抬前轮，一边高度达到300，收紧翼，关着陆灯，关油泵。接着是二边、三边，三边巡航空速140公里，会有人动的。
0: 嗨，这破车也没人动。
2: 这个点也没公交车了，你怎么回啊？
0: 我打车。
2: 我帮你叫吧。
0: 不用，我自己就能叫。
2: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我帮你叫，还能看到行驶路线。
0: 我家可远啊，车费得100-200。
2: 那，你加我个微信，到家转给我。
0: 行。

0: 你脸上这儿
1: 啊？
0: 嗨，等下。

0: 谢谢。
1: 师傅，
0: 晚点
1: 到家给我发消息。
0: 晚点给我发个信息，车费多少转你。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没事，走了啊，拜拜，
1: 下次见。

0: 呀！
1: 谁的小孩？这上哪儿去了？这是。
2: 哎，黄振华。怎么了？你这是
3: 骨头碎了？你这小总子，你干什么呀？腰扭了。
2: 去，给你爸拿，把那红花油拿过来，就那装药的小柜子里面啊。哎呀，
3: 可回来了。
2: 怎么弄的呀？你怎么会把钥匙闪了呢？二十公斤，这不是自找的吗？
3: 二十公斤怎么了？原来三十公斤的我也能取俩。
2: 大哥，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已经虚成啥样了。
3: 所以我才要锻炼锻炼嘛。
2: 下午要吃饭，上午才想起来锻炼。你是觉得，哎，锻炼这几下能够少几斤肥肉啊，还是可以让你增一圈维度啊？
3: 不是因为要见他，跟他儿子，你那个进屋去玩 iPad 去。
2: 耶！哎，你等会儿，哎，先把鞋穿上，凉。啊。
3: 哎呀，这脸怎么还疼啊？
2: 去吧。嗯，你找我扶你起来呗，你别在这躺着了。
3: 是啊，我这趴一天肚子都凉了。
2: 你好，我给你拿一毯子给你盖上，来试起来一次。
3: 哎，你这胳膊怎么
2: 了？这是
3: 胳膊麻，别
2: 麻了。
3: 对，你先过来。
2: 怎么会麻了呢？
3: 我这保持这个动作都快半天了，我
2: 给你先活动活动吗？
3: 啊，不是不是，
2: 这样行不行？
3: 哎，我这脸怎么
2: 这麻不麻？
3: 我脸怎么疼啊？
2: 给我看看
3: 啊！脸怎么疼啊？笑什么呀？
2: 你脸上可华夫饼。
3: 人家都这样了，你还笑？
2: 我这话也是太好笑了，你别动，我给你拍张照片。
3: 还有你这样的吗？你
2: 你别动，别动，别动啊！哎，笑一个。哎。
3: 吃，哎，别轻点，轻点。那什么，他说要给你钱。

0: 给多少啊？
1: 30。
0: 30万。
1: 嗯。
0: 能不能不要啊？
1: 为什么？
0: 收他的钱我心里别扭。
1: 那我的钱？
0: 之前不是给过吗？现在又给。再说了，咱们也不缺那30万。
1: 谁说我们不缺了？去年你们公司挣钱了吗？
0: 我就是不想要他的钱。
1: 那我的钱
2: 为什么不早给啊？突然蹦出来又约你吃饭又约你看画展呢，没完没了的，他想干嘛呀？
1: 他不想干嘛，黄振华你想干嘛？怎么一点也不男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事儿干的不男人啊？
2: 我不就这2年挣的少点吗？你也不用老拿这话恶心我呀。
1: 我什么时候嫌你挣的少了？我说过一个字吗？
2: 你刚刚问咱家不缺钱吗？啊，你去年挣多少？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啊？现在
1: 我庸俗你高雅是吧？那行，来，咱们算一下，每个月我们家要还多少房贷，小不定的学费要付多少。
0: 那前两年公司景气的时候不也攒不少钱的吗？能花几年？
1: 坐吃山空啊。小不定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0: 2年以后才上学呢，你这焦虑的有点早吧？
1: 你就是太不焦虑了。
0: 我焦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整个都不景气，盖房子本来就少，能请得起我们这种资质公司的那就更不多了。
1: 你合着只有有品位的大公司才请得动你们呗？
0: 那我也不能去干那种又 low 又土的活啊。
1: 行行行行，你什么都别干了，你就带领你们公司啊啃奖杯活着吧。说真的，黄振华，我真的不是焦虑钱，我焦虑的是你的状态。你自己说说，这2年你是不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懈怠了？连你妈都看出来了，我还得在她面前帮你打掩护，说你们现在是公司业务转型，只是暂时的。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妈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别跟你说。你不是不想收人家的钱吗？那你自己把这10万块钱还你妈妈去。

0: 没通知，这有一痛点，稍微忍一下，忍一下，一会儿就开了。啊啊，稳住啊，马上马上，还差一点点啊，忍住。啊，稳住啊。好，
1: 不行不行，
0: 好，您得趴20分钟，20分钟一会儿就好了啊，稍微忍一下。
2: 嗯，你这个昨天晚上怎么还腰还？
3: 想什么呢？我昨天睡沙发了。
2: 不是你没事睡什么沙发呀？吵架了？你见前夫哥不顺利？
3: 根本就没见着。嗯？

0: 我安排我们公司一位女同事跟你对接投资的事儿吧，她叫韩英，在国外念艺术的，特别好，我把她微信推给你。
1: 嗯，

0: 哎，喂。
1: 喂。
2: 我总觉得你是想要跟我拉开距离呢。
0: 不是，我是学管理的。你这事儿更需要专业性和艺术敏感度，韩英更能帮上忙。
2: 好，听你的。
3: 我说我是很小心眼吗？
4: 倒也没那么小。
5: 其实他对我挺坦诚的，我一问他就跟我说实话了。本来是好事，结果我反应过激了。但是我是他老公啊，是吧？哪个老公遇到这种事儿心里能舒坦啊？我吃个醋还不行啊？
4: 能。
5: 他就不能撒撒娇哄哄我？他就不能学着说个软话？

0: 你这腰这样，明天有个饭局，你还能去吗？
1: 去不了，明天我有事儿。不，我现在有事儿，我要去把那些欠我们公司的钱都要回来，不得挣钱吗？谁不会呀？
0: 振华，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1: 我得让我的女人知道，她老公不但勤奋上进，而且有胸怀，有宽广的胸怀。这事儿，我原谅她了。
2: 妈妈，咱们家又没有飞机，你为什么要学开飞机啊？
3: 好玩呀。
2: 都这么大了，还要上课考试，多不自由啊。
3: 学习就是为了自由啊。
2: 啊，学习是这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事儿了。
3: 哎，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就自由了。
2: 这是绕口令吗？我听不懂。
3: 听不懂没事儿，多读书慢慢就懂了。
2: 妈妈，
3: 嗯，
2: 你跟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你从来都不吼我，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也说不上来。
3: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简单吧。
4: 那以后我也能学开飞机吗？
3: 当然可以了，我得自己先挣学费啊。

0: 哇，你好厉害啊，怎么修好了？
1: 其实就是没油了。
0: 不可能，我刚看了油箱还有半箱油呢。
1: 这个油表不准了，我帮你换了个油辐子，应该没问题了。
0: 太感谢你了。
1: 这车骑了好多年了吧？
0: 哦，六年。
1: 这个型号的配件已经停产了，我是在网上淘的。按规定，摩托车13年就要报废，不考虑换一辆吗？
0: 修车费和零件一共多少钱？
1: 不用了，没花什么钱。
0: 行，那请你吃饭，爱吃什么？
1: 我都行，不挑食。抱歉啊，我接个电话。
0: 啊。
1: 喂，为什么不行？但为什么只处理我一个人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去吃饭了。
1: 没事吧？
0: 我先回宿舍了。
1: 嗯，
0: 你路上小心。
1: 好。

0: 我觉得怠速有点高，
1: 地面一千八不高吧？
2: 来了，哎，
1: 差不多，
0: 感觉还是高。
1: 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去飞。不去华图，
3: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0: 能回去吗？
3: 培训中心说不能撤销对我的警告，判定我不合格，也不能再继续后面的培训和考核了。银行公司也收到了我的处理结果，取消了我的资格，也不会再支付后面的培训费了。
0: 那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3: 我还是想飞，去不了民航公司，大不了我就自费学，学完了再去应聘。
0: 学费要60万，你有这么多钱吗？

0: 起飞落地的数据都记清楚了吗？记清楚了，台前轮转速度是80迈
1: ，VX 110 ，VY 130。
0: 准备好了没有？看一下油表、油箱、静音仪。可以起飞了吗？45。停留刹车解除。收到，请恢复。
2: 刚才已经催3次了。等会儿啊！慢就是花你自己的钱，
0: 螺旋桨一转就开始起飞了。
1: 检查完毕，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报告塔台啊。
1: 10 November Charlie， 本场起落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应答机动两自动，场压946。
1: 应答机动两自动，场压946。10 November Charlie。

0: 怎么回事啊？
1: 有气流，别紧张，我这风很赶。
0: 上方油门上，该干什么了？
1: 8度300，速度160，功率4300。
0: 别一边，向左，温度压20度。
1: 慢一点，对，慢一点。

最后门，发动机功率2800，2800是冲着地面扎下去的。110 November Charlie，5编对正。

0: 来，慢点。快呀！
1: 什么玩意？你笑什么？
2: 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怎么一上飞机跟傻了一样啊？
1: 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颠呢？上次那不挺稳的吗？
2: 天气情况不一样，今天四级风，而且今天这架飞机比你体验这架小。下降时你说2800，2800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过呀。
2: 10分钟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我记得你说下降要收油门，油门收光了都没关系，飞机能自己滑回来吗？2800，怎么回事？2800，我绝对没说过。
2: 你不是人格分裂吧？天上那个是黄一梅二号，地上这个是黄一梅一号。
1: 我要人格分裂就好了。这开飞机又得看方向，又得看仪表，还得跟塔台沟通，你又在旁边问这问那的，两个人格都不够用。
2: 我不问能行吗？空域机动速度多少？
1: 175。
2: 你都开到190了。还有，塔台提示降落跑道，为什么不回复？
1: 这不都飞回来了吗？还问呢？
2: 我不问行吗？还要做飞行后讲评呢，你问题还多着呢。

0: 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啊？
1: 放心，今天我们俩都准备好了，绝不会像上次那么紧张。现在飞不了，马上要下雨了。你干啥撞我呀？
2: 不丁，你爸呢？
3: 哎，应该打电话去了。
4: 刘总，您说的这些我都懂，那我们也有难处不是？啊，您那款已经拖了3年多了，我没想着说您能一下把这钱都给我，那咱哪怕我一年分期付给我，是吧？
3: Like you today.

0: 这摁的还真挺好，说没说？啊，哎，对，这感觉把那个筋还真给拨开了，谢谢老婆，
1: 渴不渴啊？帮你倒水。
0: 好啊。

0: 那喝点热的，谢谢。
1: 你说这会儿要在天上遇到这种天气，会被雷劈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的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概率不大。你们飞行遇到过最恶劣的天气是什么？
0: 我之前在佛罗里达州上飞行课，遇到过雷暴天气，那次是因为要转场，只能硬着头皮飞。
1: 你在国外学的飞行？
0: 嗯。
1: 我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毕业那年赶上大病改假，看到民航的招飞简章就立刻报了名，面试体检都很顺利，公司送我们到佛罗里达州的飞行学校培训，考试通过之后就能拿到民航的飞行执照。难怪。我之前看到你朋友圈那一张照片，那你是为什么回来在这儿当教练？
0: 我被停飞了。

你放心，虽然我没有民航的飞行驾照，但是我有通航的飞行驾照和教学资格，完全可以在这里教授这些课程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0: 那你父母呢？告诉他们吗？
1: 我跟他们说，我是因为考试没通过，所以才没拿到驾照。他们还挺开心的。最开始我报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就很反对。
0: 为什么？
1: 他们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太危险，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按部就班的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他们觉得这才是生活。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
1: 回来等消息这一年，我天天盼着他们通知我回去继续学。前阵子公司终于给我来电话了，

0: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名。民航的招聘，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去的。跟我一起培训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飞行执照，当上民航飞行员了。而我，就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
1: 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太早了吧？
0: 我都24了。
1: 你才24。
0: 你是想说，年轻就有无限可能，是吗？
1: 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
0: 你是觉得我还不够惨吗？
1: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次的挫折也不算什么，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儿。
0: 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大事儿啊？我不是说你年纪大的意思啊，
1: 我就是比你年纪大呀，而且大很多呀。但是我这人有一优点，脸皮厚。
0: 有多厚？
1: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不行，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呗。反正我才刚40，搞不好我能活到90岁，那我就离死还有50年时间呢。我现在就是个小孩儿，有的是时间，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在成功的路上。

0: 准备好了吗？王一鸣二号。
1: 准备好了。塔台塔台，幺两 November Charlie 检查完毕。November Charlie 幺两 November Charlie 奇洛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幺两 November Charlie。

0: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

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醒了，你怎么不回屋睡啊？嗯，腰还疼吗？好多了。嗯，坐下，别站着。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鼻子快磨秃噜了。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何伯。
1: 这点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都跑瘦了，点烧烤。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秤不准长胖，啊？哎呦，不能笑，不能笑。哎呦！
0: 真吃啊！嗯，给你点个腰子，你行不行？补来一个。哇，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哎呀，还是没禁住诱惑呀。
2: 你跑了一天，要把饲料也可以。
3: 我呢，准备请白叔吃个饭，让他给我介绍点业务。虽然退休了，但是在这行业里的人脉还是挺广的。
2: 干嘛给我看住啊？
4: 之前颓废的跟死鸡了似的。我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机，我真早就骂了。
3: 我事先声明啊，偶尔骂一顿可以，我骂人家报废了。
2: 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嗯，嗯，
3: 行。
2: 我从他那边啊，
3: 嗯，
2: 你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了。
3: 也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你们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2: 你不是吃醋吗？
3: 我干嘛要吃醋啊？
2: 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得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3: 你漂亮啊，身材好啊。
2: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
3: 我喜欢，我在乎。
2: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3: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2: 废话，我早
3: 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人。
5: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3: 以后不许再见那人。
2: 妈妈，
3: 你看把孩子气醒了。
2: 哎，儿子，怎么起来了？过来过来，咋了？
5: 你们知道岗怎么不叫我？
3: 咱们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5: 那你们还吃？
6: 我们。
2: 这不是，这个
5: 我也要吃
2: 啊！你这有辣椒啊，乖乖，
5: 我能吃了。
2: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3: 行吗？
2: 你自己吃，我弄它去。我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你这房子好大啊，姥姥总嫌我的模型占地方，以后我就来这儿做，我要做一个大的。
1: 好，小叔，你看那边。
0: 啊，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
1: 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小叔啊，看一看，喜不喜欢？
0: 哇，好多玩具啊！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
1: 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0: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1: 当然不是，啊，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0: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
1: 她是爸爸。

0: 公司的员工。
1: 那又怎么样？
0: 哎，小叔，爸跟你说啊，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知道吗？
1: 我知道。爸爸，我能带同学来这儿玩吗？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家呀。小叔啊，喝什么呀？
1: 随便。
0: 上学累不累啊？
1: 嗯，有点累。
0: 要不然爸爸帮你转学到国际学校，你看好不好？
1: 为什么？
2: 这样小初的压力就小了。
1: 还是不要了。
0: 为什么？
3: 你知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呢。
1: 我喜欢我现在的学校，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
3: 你想啊，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
4: 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姥姥姥爷，
0: 这多好啊。
1: 念书的时候压力大点没关系，学会了以后就自由了，想在哪儿学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学什么，像妈妈一样。
0: 像你妈妈一样？你妈妈啊，一会儿搞艺术，一会儿学心理，学的东西吧，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像你妈一样。
1: 我妈还学开飞机呢，可酷了。
0: 你妈学开飞机？
1: 你等一下。
0: 给我看看。
1: 就是这个。你看我妈多帅。
0: 这个人是你妈妈教练吗？
1: 何教练是吧？
5: 特别棒，满分。
6: 谢谢何教练。妈妈，你太棒了。
0: 你妈妈学开飞机一直都是她教吗？
1: 对啊，何教练说我妈妈是她带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0: 何教练，我好像欠你一顿饭吧？想吃什么？
1: 我……
0: 哦，你不挑食，对，吃汉堡吧。
1: 行，听你的。
2: 你说的对，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太早了。所以我想再试试，去考民航驾照。
0: 自费学？
2: 嗯。
0: 学费多少？
2: 60万。
0: 这么多？
2: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
0: 什么时候走？
2: 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
0: 为什么？
2: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0: 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录取你了，一切不就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哦。
0: 哎，乖！哎，你怎么来了？
1: 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0: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哎，这小子多大了？我说你们俩这个年纪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啊、
1: 那是挺可爱的，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1: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哦，
1: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吧。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随机事件。
1: 对呀、啊、爱情就是随机事件啊。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他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哪儿的人，高矮胖瘦都没关系。当然了，跟你也没关系。好，
0: 是确实跟我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他跟小初有关系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啊。
1: 老方，我认识你多少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0: 蜻蜓跟重庆慢慢的那个工艺画展我就不去了啊，你跟苏苏一起去。
1: 他已经告诉我了。
0: 然后年底的香港威尼斯的艺术节你就多盯着点儿，合同你来签，时间你自己安排，没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1: 想撂挑子。
0: 我呢准备陪我的男友去南美采风三个月。
1: 采风还是度蜜月呀？
0: 看，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婚呢我是暂时肯定不会接的，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等回来再看，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反正我呢是准备给自己放三个月的恋爱假，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没什么事别烦我。
1: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等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也给你放假。
2: 喂，小初。
3: 妈妈，我在爸爸这儿呢，你快来。
2: 什么事儿啊？
3: 你来就是了。我妈做饭那么难吃，真要让她做啊？
4: 东西啊，都给她准备好了。他只要开火煮一下还能怎么难吃？
3: 那可不一定。爸，你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聪明人唯独在做饭这事上不思进取吗？
4: 为什么？
3: 她说人必须允许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4: 说得有道理，除了做饭难吃啊，你妈啊也没什么缺点。
5: 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
6: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你生日我给忘了。
4: 人能来就行了。
3: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6: 这么多吃的呀？
3: 爸爸说，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6: 我追你啊？
4: 这句我可没让你说啊。
6: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3: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嗯。

0: 啊，等一手，拿个碗呗。
1: 爸，你快尝尝。
2: 好，爸尝尝。看得不错啊，
1: 尝尝。
0: 哎呀，

0: 也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睡了。
1: 哦，睡了。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不真的啊，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

0: 一模一样。
1: 那你还都吃光了？
0: 玫瑰啊，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
0: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我们俩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
1: 难道就是真的遇不到？
0: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都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0: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老是有别人进不来。就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都这么多年了，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了。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啊，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0: 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汇，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那意思全让你们给扭曲了。
1: 那可不是吗？导出的理科功课还得你辅导。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刻的成功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

0: 这个是单飞一试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不要了吧？这个必须泼。对，这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
1: 别
0: 别别！祝贺你，首次单飞成功。谢谢。来，吃蛋糕吧。
1: 好，哎，你们不唱个歌啊？
0: 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嘛，活跃一下气氛。
0: 唱歌，那。

0: 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都会发朋友圈吗？
1: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0: 哦，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1: 一个。
0: 一个。

0: 慢一点，你骑车我们俩能追上你吗？
1: 回家了，小兵。哎呀，让我再玩玩嘛，爸爸妈妈，让我再玩一会儿。
2: 那就一会儿啊。
0: 十分钟啊。
2: 说好了十分钟。
1: 知道了。
0: 别往那边去。
1: 回来，回来。
3: 你说这孩子，咱俩俩学霸，生的孩子，让他学习肚子疼，让他读书他犯困，
2: 那不是你惯呢。那 iPad 那游戏机都谁买的？
0: 行，我惯着，我惯着，但这毛病得板板，要不然上学就来不及了。我呢，尽量跟他说道理，但是说不通。我真动手，你别拦着。
2: 只能做屁股。
0: 成交。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呢，啊，都当爹了，是不是太神奇了？当年我在网上没有。茫茫人海中，我怎么就点开了你？要是没有那俩哑铃，是不是也没有咱俩今天了？
2: 要听点人间真实吗？
0: 什么真实？
2: 很多人啊，经常擦肩而过，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一旦认识了呢，都会说：“哎，这是不是巧合？”其实未必，你有可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你有可能是在同一间写字楼上班。那么上下班的时间又差不多，理所应当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同一个地点。
0: 你的意思是咱俩认识不是巧合？
2: 我的意思是有些巧合它未必是巧合，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但一旦发现了这个巧合呢，那说明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已经有了交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我妹的领导，这就是有迹可循，哑铃砸我脚丫子就是命中注定，然后命中注定我能娶你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生了一个大儿子，是吧？儿子，过来过来，喝水了。哎呀，一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哎，
2: 那么大人才五岁，
0: 一转眼他就十五了，再一转眼他就二十五，
4: 到时候指不定跟哪个姑娘跑了。
2: 哎呦，你别当人面说，
0: 我当不当他面，他到时候也得这么干啊，是不是？那时候就剩咱俩。老头老太太相依为命，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到时候我要是卧床不起了，你得帮我拔管啊。

0: 不敢，你要敢死我前面，我跟你说现在就弄死你。
1: 这事儿还在抢呢？
0: 小不灵，过来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
0: 从明天起啊，你就骑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带你爸跑一

0: 谢谢你。
1: 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
0: 这个送给你。
1: 做的？
0: 是，我用飞机上的旧零件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叫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
1: 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0: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
1: 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是吧？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我也是。
0: 再见，王一梅一号。再见，王一梅二号。
1: 哇，
0: 走了。

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我完全而绝对的主持着我。

0: 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
1: 你不去上班，我也能养得起你。
0: 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2: 修炼在浴缸里，
3: 陪我冒险，干嘛？
0: 那你别想甩开我。
4: 杯子送给你，
5: 遵从自己的内心，怎么选都没错。
6: 玫瑰多好啊，芳华无尽，花香自来。
0: 不管是苦是甜，
2: 我只想往前看。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闹
17: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

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2: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3: 花为媒啊，是53年

0: 后就是要挖掘这个华为煤。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华为煤，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儿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给改的。
1: 这个我搞这个华为煤啊，这时候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次他们演出，而且把他们呢在剧场里面的观众的那个笑声哪一段我得记下来。后来我是那吴祖光来改编这个电影味儿，就是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了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到花明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西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有旁人论。
1: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2: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3: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洋甘菊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

0: 这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她到这儿之后呢，她就觉得，她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公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在，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1: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2: 你会吗？
1: 会。
2: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儿？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2: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1: 哎，
2: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1: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生小旦的对舞戏。
3: 不行，
2: 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4: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啊，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啊，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5: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哎，冬天呢？
3: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
5: 进洞房不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无可的楼上楼唱腔，五十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6: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那叫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哎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

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十指尖如笋，他的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叠白褶是云霞罩，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巧，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推不透这么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长了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显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那么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种。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艺，卖的。

怒气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系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嗯，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

0: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2: 唐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2: 唐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只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潼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绘童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母亲节，母爱如春风化雨，默默滋养，岁岁年年。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汉剧折子戏打花鼓桂中原，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亲历评剧花为媒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凤还巢以及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京剧四郎探母，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花打巢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京剧折子戏专场，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喜运风华，心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说老爷呢，是个魔东西在那个耳边挠了一下噻。
1: 看了，乃是低垂。
0: 免了他，免了他，
2: 免了不乐了，
0: 就
2: 了
0: 不乐了。哈，那你们就接着唱啊。
2: 我们唱完了一曲
0: 啊，这快就唱完了一曲。
2: 好，我们接着唱。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我说老爷呢，你看你唱得河汗水流的，你到蜡像去学习一下啊，去学习一下。
1: 我去学习一回。
0: 学习一下。哎呦，个耳朵都被他吵麻了啊！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大姐，拿脚本来，我们点戏来。
2: 不用脚本，就用口爆吧。
0: 口爆啊！听说你们凤阳有个魔，倒抓羊啊！
2: 哦，干么是倒扳机呀？
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倒扳机。
2: 那是有的。
0: 嗯，那大相公我要听了。
2: 大相公稍站一时。
0: 快一点啊，快一点。
2: 汉子折上来。
1: 老婆何事啊？
2: 大相公点了你的手去。
1: 哦。点的干么是倒扳浆啊？
2: 真是倒扳浆！
1: 哎呀，这一百钱该我赚了。
2: 该你一赚，有没得那个要你的？
1: 哎呀，哎呀，看大相公不去，他还是个内行嘞。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0: 莫拉拉扯扯的啊！
1: 哎呀，大相公，我服了你呀！
0: 扶我何来呀？
1: 会点小曲。
0: 好话嘞，大相公拿的钱岂有不会玩的？
1: 点的干么是倒扳浆啊？
0: 嗯，真是倒扳浆。
1: 这个小曲好啊，
0: 原是好，我才要的噻。
1: 该我唱了，
0: 该。该你唱，
1: 该我唱。
0: 有没得他嘞？
1: 斗马之戏，不与他相干。
0: 怪了，点错了，怪哟。我说老爷呢，我们打个商量，换一曲像模样的。
1: 看着，这是你点的噻、
0: 我点的是他噻。
1: 那我说来就来的嘞。
0: 你来我不把钱你来。
1: 哎，你放倒啊！
0: 我来。
1: 弄啊弄。

0: 怎么懂我不把钱？
1: 你看那芭蕉树上结莲婆，
0: 那是我要结的龙壳噻。
1: 石棍破了用针了缝，
0: 那是我要缝壳哦。
1: 七八十岁的公公发起疯，
0: 鬼抗胡说哎。
1: 月窝里的娃娃耍酒疯。
0: 哎，老爷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赏你一曲，
1: 赏我一曲，
0: 八你一百钱，
1: 八我一百钱，
0: 叫你老婆唱。
1: 好吧，老婆，你就唱吧。
0: 我这一百钱丢了水里，想都没想一下哟。
1: 我还便宜卖得你了哦。

0: 哎呦，我说老爷呢，又是个么东西在那个耳边闹事？
1: 看呐，还不是低垂。
0: 我叫你免了他的呢，
2: 免了就不能热闹了。
0: 好好好好好，接着唱，接着唱。
2: 我们唱完了一曲啊，
0: 莫莎，又唱完了一曲。
2: 好，我们接着唱。
0: 哎，没得没得没得。哎呀，这样唱嘛，怎么意思啊？
1: 要怎样唱才有意思啊？
0: 哼。你们到大象宫的后花园敲起锣打击鼓，锣锣锣锣的唱一段，我听啥子？
2: 不知老金，
0: 随我来，
1: 大象宫，请
0: 阿姐，随我来啊！啊，大姐，
1: 大象宫，请呐，
0: 请呐，
1: 花鼓隆咚上长街，
2: 赢得四方君子来，
1: 唱得列位心欢喜。
0: 老爷呢，赏你十文铜钱买草鞋。
1: 哎，我们不要这份外财。
0: 不要
1: 不要，
0: 我还没打算哥。到了到了，大姐。你看此地可闹得开呀，
2: 闹还闹得开。
0: 好，既然闹得开，那你们就敲起锣，打起鼓，乐乐乐乐地唱起来呀。
2: 好，我们闹起来。

0: 藏得好，拿钱来，你藏得一点都不好。
1: 我是说大姐藏得好吗？
0: 莫毛来呀，大相公，
1: 少不了要巴得你的。哎呀，这钱不在身上了，
0: 在哪里？
1: 在书房里。哎，这样让大姐随我到书房去领银子，
0: 不知老情。
1: 大姐，随我来啊！
0: 大相公，
1: 是我啊，
0: 摸到毛糙点的。老婆，
2: 韩子，
0: 今天的花鼓藏的有多少桃啊？
2: 那是十桃。
0: 十桃，哎，今天的生活又无又着落了哦。大相公，开门呐！
1: 是你来了啊？我还加上一道酸。
0: 我只怕。
2: 韩子，怎样了啊？
0: 他说是我来了，还要加上一道酸，我只怕。
2: 韩子，嗯，还是让我去吧。
0: 你去，好，那你去吧。哎，老婆，转来，你那花鼓银子，你就快些取来啊。
2: 我知道。
0: 哎，老婆，转来。我看大相公他不是个好东西，你要花鼓银子你就快些取来啊。
2: 我晓得。大相公开门。
1: 叫门的可是大姐？
2: 正是。
1: 哦，来了。来了。

0: 请进。啊，大姐，你们的花鼓今天藏的有多少桃啊？
1: 乃是十桃。
0: 哎，三桃。
1: 十桃。
0: 三桃。
1: 十桃。
0: 好，九一里的十桃。
1: 本来的就是十桃。
0: 哎呦，还本来的就是十桃。来，这是花鼓银子，拿得去。
1: 多谢大相公。
0: 哎，大姐慢一点。大姐。你们打花鼓的今天来了，明天还来不来呀？
1: 像我们靠卖艺为生，真的不来。
0: 明天来了就不在花园里唱哦。
1: 在哪里唱？
0: 有一个好地方。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在哪里？
0: 在这
2: 里。不好，要上当。
0: 这里。你，你么样？
2: 我值班。
0: 你想么样？
2: 我值班。
0: 你要人吗呀？牙牙儿哟。

受真贤的命令。

真贤，伊面前当我的妈妈，我的姑姑。

后面公差追赶前来，这边如何是好？哦，看前面有户人家我不便，赶上前去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0: 叫哇？
1: 我又不认得你，你姓么子叫么子啊？
0: 小生岳雷，岳父岳飞。只因被奸者所害，后面公差追赶前来，还望大姐救我一救啊！
1: 哦，你就是我妈妈常说的那个救命恩呢，岳飞岳元帅的公子啊！
0: 正是。

1: 哎呀，追到这里是莫毛看到人了啊！哎，这里有户人家，
2: 未必躲在里面宅。
1: 家门！
2: 哎哎哎，
1: 是怕叫不得吧？
2: 哎，我们乃是公差老爹噻！
1: 家门，
2: 开门喽！
1: 我来问你，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面书生跑到你屋里来了哇？一个不白面书生呐！哎呀，
2: 那个是到你的，是到你的。
3: 你就说没有看见呐？
1: 没有看见？哎，眨眨眼，我们明明看到他跑到你屋里来的。啊，
2: 那个看到你来的，看到你。
1: 你就说当真的没有看见呐！哦，你就说当真的没有看见呐！
2: 当真的没有看见，那你把门打开，我们进来
1: 收。你个要收，这么棒呢？你看这才是倒霉不倒霉的，刚刚在门口站了一哈哈，就陆续这么大的火势来了呀！
2: 哎，说是你把门打开呀！
1: 哎，
2: 说是你把门打开噻！
1: 来了呀！哎呀，
2: 那个人呐，我可看到好多声啊！
1: 哎，
2: 你再不把门打开，那我就要把门踢开进来！
1: 哎，你不踢门呢？你踢的，把我的门踢坏了，我不好开门关门，我找你们赔的。
2: 哎，你把门打开噻！
1: 来。

0: 原来是个小姑娘。小姑娘，我来问你。
1: 你问哪？
0: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面书生跑到你屋里来了哇？
1: 一个白面书生呐！
0: 白面书生，
1: 没有看见。
0: 没有看见，我们就要收了。
1: 那我没有看见，还不是不怕你们收？
0: 不去，你收那边，我收这边啊。
2: 走。

0: 妈，你看这个小姑娘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的，未必说躲在这个桌子后头
1: 收桌子。
0: 收桌子。
1: 嘿嘿嘿嘿嘿，小姑娘，你过来一下。
2: 我不过来。
1: 你过来一下。
2: 你有话就说噻，我不过来。
3: 你过来。
2: 哎呀，
3: 姑
2: 娘，有个人往西跑了，
3: 往西跑了，
2: 他都跑了，他都跑了，他都跑了，他都跑了。

0: 好乖的小姑娘啊，害得我们两个闺蜜儿子妈喵的，
1: 开门的。
2: 又来了，哎呀，怎么办呢？
1: 哎，你快点把门打开啊！哎，锁是你开不开门呐？
2: 来了呀，来，我开门，我做事。
1: 你快点把门打开。
2: 来

0: 你这个小姑娘好坏呀，平白的说要跟人往西跑了，害得我们这两大坨丢过去摆过来，连个人影子都没看到，
1: 连个鬼庙都没庙到。
2: 我跟你们说噻，我只看到有个人往西跑了，跑得蛮快，你们没有看见呐，还不是活该你们倒霉，
1: 还不是活该你们倒霉。
3: 伙计，
4: 妈，
3: 文弟，
1: 你刚才收了个鬼子没有啊？
0: 那个鬼子呀？
1: 啊，收了没有啊？
3: 毛嘞，
1: 你看的，这个小姑娘坐在这个柜子上面边尖边色的，
3: 未必说
1: 躲在这个柜子里头
0: 收柜子，
1: 收柜子。
0: 啊，小姑娘，你这个柜子里面放的么子啊？
2: 我这个柜子里面，
5: 你这个柜子里头
2: 没得么事，
1: 没得么事，
3: 没得么事，未必不收。
0: 没得么事，那我们就要收柜了。
5: 我们要收鬼，
2: 放这里的。我妈妈说了的，这个柜子里面呐，装的都是破的、烂的、旧的、不要的，都是我们女孩子家穿的，还是呀，不叫你们男人看的哩。
1: 伙计，真的没得么事，走。
2: 站了。
3: 姑娘啊，
2: 你们是公差，
1: 我们是公差老爹，
2: 还公差老爹呢，这怎么
0: 的？你这走的怎么是走？
1: 伙计，快跑！

0: 都和冤了。哎呀，那个人呢，别个这一回是真的走了，你快走吧，快走吧。
1: 多谢大姐，多谢大姐。哎呦，
0: 那个人呢？你又模样了哇？
1: 大姐，我的两腿疼痛，难以行走，待我歇息一时再走。
0: 你要歇息一时？那好，那你歇息一时，歇息一时。哎呀，你歇不得呀！要是我的妈妈

0: 哟，我妹妹真把妈的话当话，关到屋里没有出来，开门了。
1: 是赖姑啊！
0: 妹妹，是我回来了啊！
1: 我是姑姑回来了。哎，妈的回来了，进不进来的？
0: 回来了，哪有不进来的呢？
1: 我姑姑来，你等一下，妹妹有事。
0: 哦，好好好，你快点把门打开啊！
1: 怎么办？
0: 哎，你打开噻！
1: 来了，
0: 来了，来了。只答应又不打开，哎，你开门噻！哎呦，
1: 开门，我开门。
0: 哎哎，你把门打不打开的？你再不开门，你还不打开，
1: 你还提不提的？
0: 你来了我就不提了呢。
1: 你个死说来了来了，你还在提的，我还怕你再抽筋了。
0: 你把门打开了，我就不抽筋了。

0: 没有叫什么了
1: 呢？姑姑，你不是跟妈一起走了的吗？
0: 是走了的呀。
1: 那你怎么一过来又爬回来了呢？
0: 别个是跑回来的，怎么是爬回来的呢？
1: 哥哥是跑回来的，那你跑回来做么事呢？
0: 妹妹，我跟你说噻，妈跟外婆走了一个钱包，放在我们家的柜子里头。他老人家在那里等我，叫我回来拿钱。哟，说着说着就进去拿钱包，我也进去拿钱包哟。赔钱，这不我是叫着合适人的噻。
1: 姑姑，你去个，你去个。
0: 我去个，我回来拿钱包的，我去个。
1: 姑姑，你只要拿了个钱包噻。
0: 是的呀。
1: 你要是去个，妹妹就跟你拿；你要是不去个，妹妹还不是不跟你拿。
2: 不跟你拿。
0: 好巧，你不帮我拿，我自己拿噻。这好，他不拿，又不去我拿。哎呀，妹妹，你看你那个背后啊，
1: 背后啊，
0: 有好大一条蛇，他还在爬呢。
1: 我爬。
0: 我也爬，我去给你，我去给你。我帮你捉的，
1: 你给我捉的，
0: 那你下来了，嘿嘿，你下来，我帮你捉的啊，
1: 你
0: 下来，我帮你捉的，
1: 你给我捉的。
0: 哎呀，你这个坏东西啊，哎，你怎么伤的这军呐？我们刚刚去去一回，你就跑来占柜呀！
3: 哎呀，大哥，我来斗虚之人呐！
1: 你这是斗虚的？
0: 斗虚嘛，学堂里斗呢，柜子里面斗老虚啊斗！
3: 大哥，只因我家背过难了。
0: 哦，你的背我难了，你要改我妹妹的背我啊？
3: 大哥把话听岔了，我来逃难之人，逃到你家背难的呀，
0: 背难的呀！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今天非要罚你的银子不可。
3: 大哥，我来逃难之人身上无有银子啊！
0: 无有那就不行了。
1: 你给我站了过来呀！方才你说妹妹的柜子里头藏的有人呐？
0: 是有一个人呐。
1: 那我还不生气，如今你要拿妹妹去换银子，那就不行。
0: 妹妹，我跟你说啥，我们不要她的银子，等一下见了老爷还不是要罚她的银子的。
3: 大哥，我实实的无有银子啊。
0: 你无有，你无有，我有噻，我有办法收拾你。站着，不许动，站着。我有办法收拾你。
1: 不是噻，
0: 拿着，你拿不拿走了你？拿着。
1: 姑姑，你做不是噻，姑姑。
0: 哎呀，你不管呐。
1: 你做不是噻。
0: 我先把你捆起来再说，后我的妈回来把你送到官府，见了老爷先罚你一百银子，无有银子就打你一百板子，把你那个屁股打得像个桃子。看你以后还有沾不沾我妹妹的柜子，你给我下去。
3: 哎呦，
0: 起来，你给我进去。莫呀，你还在哭啊？
1: 你忘了我怎么死啊？外面说你还不认得我。
0: 你气死我了哇！丫头说话

气死我了哇！看我外面人看了。

0: 是不报之冤呐、啊！
1: 伯
0: 承，你还不报啊？你要是不报，我妹妹就不会让你来掌柜子了。你跟我下课。

0: 么的？
1: 那个小女子，我就是没有文化的。
0: 我说你没有文化的，好，干掉，好来，干掉。
2: 不来，又等不来，华清来呀！你在屋里等你的妹妹打架。
0: 哎妈，你要跟我说，你要跟我说
2: 的。好东西。
0: 啊！我不是好东西，你姑娘是好东西。
2: 我的姑娘是哪些事不好呢？
0: 她在我不在屋里唱那个《白面书生》在屋里。
2: 妈的，瞎说！不许你瞎说啊！
0: 妈，我没有瞎说，你来看噻。你来看，
1: 不是的，
0: 你来看着，
1: 不是的，
0: 你来看着。哎呦，哎妈，哎妈妈，哎妹妹，你叫叫啥叫啥？妈。
3: 前此情不由人，

0: 架。哎，松绑，松绑。
1: 哦哦，松绑，哎，松绑。
0: 公子请坐。
2: 妈妈请坐。
0: 啊，公子，适才老身不在家中，小儿多有得罪，我则想与你赔礼。
2: 大哥打了我几下，倒也无妨，只是不要冤屈了小姑娘呀。
0: 公子宽坐一时，
2: 妈妈请便。
0: 于莲呐，散了了啊，散了啊，乖乖呀、啊，待会买花的来了，妈妈多买几朵花的带。哎呦，哎呦，散了了，于莲呐，散了啊。
3: 妈，
0: 哎，
3: 姑姑打了
0: 你乖乖不好，待会妈妈我打他，
3: 打他，
0: 待会妈打他啊，
3: 打他。
0: 哟。吵架，狼妹妹打两下啊！
1: 打两下，
0: 打两下啊！
1: 只打两下啊！
3: 求你送我的冤枉话！
1: 我只打两下
0: 啊！啊！
1: 哎，好，
0: 好了，
1: 好了了！
0: 哎呀，散了，
1: 散了，散！
0: 哎呀，散了，散了！哎呦！这大的人又不怕人家笑话。公子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呢？
2: 妈妈不忍自讨，只因奸责秦桧，将我父骗回晋台，在风波亭前三教废命呐。
0: 像岳飞元帅这样好的人也遭奸责所害，老身听了也落泪呀。
2: 妈妈缘何于此伤心呐、啊、

0: 子不能知道，向那连金兵犯境，眼看就要杀到我们村子里，多亏了岳元帅大舅，我们全家才能太平呐、啊。
1: 哦，原来如此。
0: 啊，公子可娶过妻室无忧啊？
1: 这尚未婚配。
0: 公子宽坐一时，
1: 妈妈请便。
0: 陶家，哎呦，我不搭理，我有话跟你商量啊。
2: 那有么事啊？
0: 你看呐、啊，这位岳公子既是忠良的后代，人品长得跟你妹妹蛮相当的，妈妈有意将妹妹许配公子奏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呢？
3: 我还要拿妹妹换牛的呢。
0: 妹妹岂是你换牛的么？
3: 有牛耕田好养活你啊噻。
0: 你的孝心妈我知道，不换，
3: 不换，不换，你要说么办就么办。
0: 好，那我就跟妹妹说啊。
3: 哦吼，一头牛也没得嘞。
0: 玉莲呐、啊，妈有事跟你商量啊。
4: 么事啊？
0: 你看呐、啊，这位岳公子既是忠良的后代，人品长得跟你蛮相当的，妈妈有意将你许配公子奏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呢？哎，你要是愿意啊，妈妈就跟人家去说；你要是不愿意，那还不就一坐八人？
4: 妈爷，方才我为了救公子，才不得不与他交头接耳的讲话噻。
0: 是的噻，
4: 妈，妈爷。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0: 那好了，妈就跟人家去说了。公子，老身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妈妈有何进言，请讲当面。
0: 老身膝下有一女儿，名叫玉莲，今年16岁，尚未婚配。老身有意将小女许配公子奏下为婚，不是公子意下如何呀？
1: 这、
0: 哦，我们高攀不上啊。
1: 小生应允就是，只是我父先生蒙蒂失散，待等一家人团聚之后，方可成亲。
0: 这却不难，你先暂居我们家中，以兄妹相称，和我名陶琪，在外四处打听亲家翁的下落，待你一家团聚之后，方可成亲。你看好是不好呢？
1: 于是岳翁亲上，受小婿一拜呀！
0: 不消拜的，不消拜的哦。

下，还你，还你。

0: 不必落泪，
1: 陶家，
0: 厚面白眼，与你没长牙筋，这真是女儿的婚事两与愿。

0: 钱。
1: 大姐大舅，恩费钱，
2: 柜子里头聚汤圆。
0: 嘿嘿，那是没姻缘。
2: 哎，没姻缘，没姻缘。
0: 公子请。
1: 妈妈请。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手眼身法魅力无限，唱念做打样样精彩。在这里您能听到原汁原味的经典选段，看到名家与新秀的同台竞演，好戏连连，精彩不断，敬请锁定梨园闯关我挂帅，与您不见不散。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幸运中华，星耀合肥。
1: 我来自加拿大，
2: 印度尼西亚，
3: 非洲喀麦隆，
4: 香港，
5: 广西，
6: 内蒙古，
7: 江苏南京。
8: 我19岁，
9: 洞悉，
10: 百聚，
11: 河南曲剧，
12: 良心采茶信宜。

初夏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约盛会即将启幕。

0: 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华，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哥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们跨界学戏，只为挑战自我。
1: 这么多画应该是哪一个？这个不知道，
2: 挺费腰啊。
0: 啊！他们拼尽全力，只为精彩瞬间。敢拼敢战。梨园闯关院团记，好戏连台闪耀登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想观众朋友们都看到我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呢，是不是与以往不同呢？没错，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国家京剧院的畅和园剧场。那今天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季来到的就是国家京剧院。
1: 从延安评剧研究院的星火到如今的国家级艺术殿堂，国家京剧院走过了漫漫峥嵘岁月。1955年，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到今年正好70载春秋，这是守正创新、奋马扬鞭的70。梅兰芳、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艺术大师在此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传承者们秉承其志，创作改编移植剧目超600部，涵盖传统经典与现代题材。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剧院已形成老中青三代演员梯队。自2022年起，青年团成立，女史妇、舞女拜寿等剧作闪耀舞台，青年演员大放异彩，剧院间

0: 持复排经典，这里有戏品牌已演出近200场，为京剧注入澎湃活力。国家京剧院还担负着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用艺术这种共通的语言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国粹京剧遍寻四海之音。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三位跨界嘉宾作为闯关人来到这座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在国家京剧院为他们匹配的挂帅人的帮助下来完成戏曲的反串表演。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跟随他们的视角去近距离的欣赏国家京剧院专业戏曲演员的表演，同时也深入来理解和了解国家京剧院的历史以及演员在舞台背后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闯关人国风歌手刘洋洋，欢迎刘洋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洋洋。

0: 圆圆的到来，很开心。
1: 对，谢谢赵姨。
0: 我看到你之前的很多的作品当中都有这种戏曲元素的呈现。
1: 是的，融合了很多戏曲，比如说我有一首歌，然后叫《惊梦》，就是融合了《游园惊梦》里讲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那个爱情故事。然后我也想要那种穿越感，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有那种多样性，然后有深度。所以说，我觉得融合戏曲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一个小的音乐上的一个感受。哇，
0: 真的特别的好。那这次呢，我们是想通过哪样的一个创段来完成这个闯关呢？
1: 我要唱《富贵英挂帅》。哇
0: 哦，这可是非常经典的梅派的剧目。那现在呢，我们要解锁这个挂帅人。
1: 哦，还要解锁？
0: 是的，我们有非常缜密的环节啊。那来，我们先跳一个任务卡。
1: 那就这个吧。
0: 哎，这个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任务卡的内容。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去开始我们的挑战？
1: 行，那我走了。
0: 我们也期待洋洋的穆桂英挂帅。
1: 好，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闯关人，男高音歌唱家吴潘。欢迎吴潘老师。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到国家京剧院。

0: 其实平时观众朋友们更多的是在歌剧的舞台上看到您，
1: 对，
0: 像《红河谷》啊、《白毛女》这些经典的代表作品，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这次准备挑战什么样的唱段呢？
1: 其实这次我是想挑战一段老生的。
0: 但是选唱段是有学问的哦，然后我们国家京剧院会给您推荐一位挂帅人，但是呢，选之前呢，我们先要闯关，先来抽这个任务吧，很可爱。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接下来在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会去到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人民剧场。
1: 好的，
0: 吴凡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期待您的精彩呈现。
1: 好的，拜拜。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闯关人，齐派老生演员、戏曲青年教师曹宇。欢迎曹宇。
2: 张老师你好。

0: 人闯关我挂帅。今天呢是作为闯关人的身份，
1: 对，是的。
0: 其实很多的现在我们的戏迷观众也都发现，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你特别好的一些呈现，而且
1: 不敢当。
0: 由于这些尝试呢，也让我们传统的这个国粹艺术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传播。特别想问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呢？
1: 这个时代发展越来越迅速，好多人呢可能没有时间去走进剧场，或者没缺少这

0: 这个了解这个这门艺术的途径。然后呢，没想到慢慢做起来了，有好多朋友比较喜欢。
1: 今天呢是作为闯关人的身份，
0: 对，是的，
1: 跟以往的这个专业京剧教育的这个工作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0: 对，我算半个跨界人。
1: 对，在这个解锁挂帅人之前呢，先要有一个任务。哦，
0: 任务卡，
1: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话我觉得你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0: 非常熟悉，
1: 是不是？
0: 对，
1: 平时都是您对学生来说的。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一次就是换位了，然后来感受一下学生的身份。
0: 没错，是的。
1: 好吗？
0: 好，没问题。
1: 也期待着曹宇精彩的闯关呈现。
0: 谢谢。
2: 你好，
3: 老师好，
2: 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杜哲。
3: 你好，你好，杜老师，你好。
2: 这一次呢，也是你梨园闯关的挂帅人。这个欢迎你啊，来到我们国家京剧院这京剧艺术展陈馆。
3: 太荣幸了。
2: 咱们通过参观，然后我要给你布置几个关键任务。这样我才能够成为你的真正的挂帅人。
3: 好的，杜老师。
2: 好，那我们来，
3: 好，
2: 去参观。
3: 走。

0: 展板上出现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说是近代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些个我们中国京剧院，也是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家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李世济老师、杜近芳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刘树荣、张春孝二位老师，在舞台上我们进行精彩的这种抓拍，很宝贵的
1: 剧照，剧照
0: 啊，对。这边呢就相对的可能年代更久远一些了啊，虽然你看这个简单的一张剧照，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神态，
1: 对对对，眼神，
0: 哎，
1: 手势
0: 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那个艺术的造诣的，有时通过一张剧照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除了照片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个这个舞台上的这个道具
1: 啊，道具是吧？
0: 对，杜近芳老师他经常演的一部代表性的剧目，这个《霸王别姬》
1: 啊，
0: 这个是家喻户晓，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个黄色的这一对双剑啊，比一般尺寸的要长一点，
1: 长一点，对。
0: 哎，为什么长呢？其实杜近芳老师的身高呢，并不是很高。但是长的道具在舞台上会更逼真，会更显眼，更漂亮，所以虽然看起来长这么一点点，可是在舞台上运用上可是要难很多倍。
1: 对，
0: 因为这个身高它对于舞剑的这个，对于服装，对于这个舞台调度，整个的所有的技术动作，它长一点点它就增加了几倍的困难。所以说呢，过去的我们的这些这个前辈的这些艺术家，他们是克服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困难，他们才把这个最美的、最漂亮的、最精致的那个舞台上
1: 展现给观众。
0: 来，咱们再看一看这个戏曲人的书法和绘画。梅兰芳先生的这个道具。不仅这个有这个艺术价值，而且对于他舞台艺术的这种研究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了解啊。你看和梅兰芳先生的这个在字体上有一些这个区别的，就是著名的这个棋派创始人哎，周信芳先生这幅对我又是老生行，马连良先生，马派这个老生的这个创始人，这个草书哈，
1: 艺海无涯，
0: 哎，
1: 是吧？
0: 艺海无涯，对对对，这是我们这个袁世海袁先生的咱们说到一个词叫字如其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通过一个人的字，就可以感悟到他的这个整个一个状态。我们再到三楼去看一下。
1: 好，周老师，走。

0: 来，我们看看一看这些个有意思的东西啊，
1: 道具。
0: 这就是夸张型的这个狼牙刀
1: 啊，狼牙刀，
0: 狼牙刀，这一般是花脸要用的。
1: 嗯，
0: 这个叫剪，
1: 剪，
0: 哎，叫秦琼，
1: 秦琼，
0: 哎，对，叫瓦面金剪，这个
1: 鞭子，
0: 哎，我们常用的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马鞭，马鞭呢，它这个虚拟意义非常强，拿起马鞭，有一个骑马的动作，就代表我骑上了马，哎，放下马鞭。再有一个下马的动作，就代表我已经下了马，我就徒步在平地上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几十年从国家京剧院，从中国京剧院成立，然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存的我们这些文物宝贝，很多都是我们当年的这些艺术大师们舞台上穿过的。今天我们在展馆的这个参观啊，就告一段落。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任务要，
1: 还得有作业，杜老师，
0: 对，要有作业。希望这个你根据这上面提示的这个三张题卡，然后找到我们刚才所有浏览过程当中的三件重要物品，根据上面的提示可以做参考啊。希望你能够圆满和顺利的完成任务。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环节。
1: 好，
0: 要拍照打卡作为答案
1: 啊。好，行嘞，杜老师，一会儿见。
0: 出发，
1: 我抓紧完成任务。
0: 祝你成功。
1: 好。

0: 这是我们青年团的演员们，现在正在练功。带队的是我们的刘葵葵团长。对，这是腿功啊。
1: 看他们的眼神，非常坚定，
0: 炯炯有神的。
1: 而且感觉力度其实很强。
0: 是的，是的。
2: 哎，别看着，一起练吧。
3: 体验一下，好不好？
4: 感觉团长感觉好严肃啊，我都不敢练。
2: 没事。你来，首先练练基本功，然后打打靶子。
0: OK，
2: 好。身段。
0: 好。
2: 都
0: 试一下。
2: 都体验一下。
0: 好。
2: 对，开始，停拍，五六七，走，踢腿。哎，
1: 妈耶！
0: 对，勾脚。
2: 对。
0: 我天。勾起来。
2: 腰里长得住劲儿，脑袋。
0: 好，尽量把我们的腿啊，膝盖伸直。
2: 规范。
1: 我的骨头在响。啊，这个需要很卖力啊。
2: 现在上点强度啊！你给他做个示范，走个慢一点。
0: 注意他，你看他那个手的方向。哎呀！哦，就是你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手，打天打地，走不要学，你看，对，往上边走，然后。贴着腿，对，然后，对，用腰，然后，明白吗？对，这样他就不学了。哦，
1: 试一下。
0: 对，你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啊。对，容易脚，哎，手腿好一点，好一点。
1: 啊，这个挺费腰啊，
0: 挺费腰。
2: 那么再上点强度啊。
1: 好，再上强度，还有强度。
0: 对。
1: 这是几级啊，老师？这下一个是几级难度？
5: 基本上反正就是
1: 中级了，对，高级了，
5: 高级的，
1: 挺高级了。
6: 老师你好，
7: 曹宇，
6: 你好，你带着任务过来的。
7: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国家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陈旭之。
6: 赵老师你好，
7: 我呢是你的挂帅人。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三位小朋友，要在挂帅之前呢，要通过他们的几个考验。三位小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8: 曹毅同学，我叫张金龙熙，今年10岁了。

0: 我要考察你的是你的推理能力。
1: 陶艺同学，我叫朱家卫，我要考验你的是体力。

0: 这十次机会之间呢，你错了的话会接受一点小小的惩罚啊，如果对了的话，大家会为你点赞。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好，把这个带上。好，开始提问。
1: 首先我想知道我这上面是几个字儿？
2: 三个字。
1: 三个字儿，它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人名？
2: 它是一个人名。
1: 人名，是男是女？
2: 女的。
1: 女的。哇哇哇。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2: 古代的。
1: 古代有什么关于它的故事或者说是剧目吗？
2: 有一个杨门女将。
1: 杨门女将。穆桂英。穆桂英。穆桂英。
2: 正确。
1: 谢谢谢谢。几个字上面这是？
2: 五个字。
1: 五个字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地名呢？
2: 故事。
1: 故事。是个古代的故事还是现代的故事？
2: 现代的故事。
1: 现代故事。故事。它里边的主人公叫什么呢？或者它里边有句杨子荣。
0: 杨子荣。
1: 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
0: 哎，
2: 正确。
0: 对对对。Oh no！
1: 下一题啊。首先这是几个字？
2: 三个字。
1: 三个字。是一个剧目还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地名？
2: 剧目。
1: 剧目。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2: 现代的。
1: 现代的。现代的。那就
0: 标准动作。
1: 标准动作。
0: 哎。
1: 红灯记。红灯记。
2: 正确。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谢谢。同样同样。
3: 这个第一个很简单啊，杜老师啊，四面楚歌声，帐下婆娑舞，这不是霸王别姬吗？找那个道具，走，应该是在对，应该就在这里。哎，刚才他着重的介绍那个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四面楚歌声，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
4: 孙建芳老师的剑比别人长一点，
3: 绝对没错。拍照打卡 ，OK。进行下一个任务。汉墓可见千钧一发，是功夫在身外。黄庄大人有气概，千雄豪杰在戏台。这个是啥呀？哦，墨应该是跟这个参观字有关系，应该在这里，我找找啊。哇，这么多画应该是哪一幅啊？这个没说，这个马老师说的，但是也不太像啊。这个也给我讲。
4: 哎，这个草书哈，
3: 艺海无涯，
4: 哎，
3: 是吧？
4: 艺海无涯，啊、对。
3: 杜老师，你刚才就在这幅画面前给我提示，这是说是字如其人，我还念了一遍，没错，肯定就是他。好好拍一下。
4: 这也不知道我这个题是不是出的太难了，嗯。能不能找着呢？
3: 空手擎小杆，擎小杆，扬鞭。
4: 这个可能哎，我们常用的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马鞭、嗯、哎。
3: 杜老师，
4: 来了。
3: 哎
4: 呀！怎么样了，
3: 杜老师？你来来来来来，我确定就是这个马鞭。
4: 哦，自己确定？
3: 一定是。我跟你说、哦，我拍照。
4: 好。
3: 啊。
4: 我来看看。
3: 那您这个技术怎么样啊？
4: 四面楚歌声。
3: 项羽，您刚才着重我介绍的这两把剑。
5: 没错。
3: 好。第二个 哎呀，这个

0: 哎呀，真是我们费了一番周折了，这个真的是刚才真是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1: 是吧？
0: 但是呢，你每次都在着重，哎，你说，哎，你说这个是字如其人，这个什么字？我念出来了，嗯，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1: 不错，
0: 对不对？对吧？
1: 就是他。
0: 好，
1: 第三个，
0: 第三个拍过了。
1: 完全正确！哎呀，
0: 我可以成杜老师的学生了，是不是？
1: 祝贺祝贺，确实是，你圆满和顺利的完成了三个挑战。那么恭喜你，解锁我成为你的挂帅人，
2: 太好了。

0: 咱们再上点强度啊。
1: 好，再上强度，还有强度。
0: 来吧，小白。
1: 这是几级啊，老师？这下一个是几级难度？
0: 基本上反正就是
1: 中级了，最高级了，
0: 高级了，
1: 挺高级了啊。

0: 会体会吧。
1: 我就看上这个剑了，我觉得这个剑非常的帅。老师可以教我一个，
0: 说个四一头亮，
1: 教我一个永生难忘的动作。
2: 好，到这儿来。
1: 行行行，好好，
2: 咱就学那最后那个四一头亮相。
1: 好好。
2: 刚才学了翻身吗？嗯。翻身。
1: 我可以吗？我觉得我做不到，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3: 我们直接亮相也可以。
0: 那说个简单的吧。
2: 啊，站好啊。然后这个剑呢，从你的脸前转一个圈，对，然后手心触上，然后这个手心去接这个剑，哎，好，然后上步，
1: 转，
2: 别步，然后把这个手指头先收回来，然后连变脸，再出手指头，就是这样，
1: 蹭，来，蹭对了吗？
0: 哎，对了，
1: 哎，
0: 这远点，
1: 对，
0: 往前直，睁眼，不用扶，
1: 睁眼，我的眼，
0: 睁眼，哎，挺好，
1: 对，就这样，
2: 差不多，然后我再带你走一遍，
1: 好，
2: 嗯，好，咱们钉子步站好。在脸前画一个圆，
1: 接住剑，
2: 上步，转一圈，跟，回手，亮相，蹭，好，你来一下，转一个圈，
0: 交手，
2: 好的，
1: 接住，
2: 上步，
0: 缓，哎，好。
1: 哎，行行行，那可以的是吧？那我可以邀请刘同学跟我一起
0: 配合一下，合作一下啊！
1: 合作一下，
0: 备，走，
2: 走，好，
0: 蹬蹬，一起的，
1: 走，哇，
0: 不错，能演出了，给你安排一场，
1: 可以，
0: 非常
2: 的，
0: 行了吗？
2: 哎，客气，
0: 挺好。
1: 那刘同学，你看今天洋洋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洋洋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
1: 那来说一说。
0: 首先呢。

0: 那他这个可能是没这些人这个练那么长时间的经历，但是他每一下呢他都觉得他自己行，我觉得这个勇气
1: 可嘉
0: 啊，非常可嘉，我觉得他今天通过了考验。
2: 好的，谢谢
3: 这样
2: 特别棒，特别棒，我也特别为你高兴。那么恭喜你解锁了你的挂帅人，就是我。
1: 恭喜恭喜。

0: 我们下面进行第二项考核。
1: 好，
0: 我们的评委呢会做一些戏曲的动作
1: 哦，
0: 啊，基本功。
1: 好嘞，
0: 然后你来模仿。
1: 行，我尽量。
0: 好，开始。哇！这是
1: 我们飞脚是吧？行，好，原地的啊，
0: 原地飞脚。哇！好，下面做第二个动作。
1: 哦，
0: 这个做的是虎跳。
1: 好，哎，谢谢。好，我来一个虎跳啊。
0: 好，做下一个动作。
1: 哇！
0: 好，做的是一个戏曲的动作，站的。
1: 好，我尽量。